0: 境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骑珊瑚活动开始啦！走太行山高速享骑珊瑚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涵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骑珊瑚收费站、临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骑珊瑚景区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骑珊瑚收费站或临城南收费站下道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5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骑珊瑚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骑珊瑚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骑湖自驾之旅吧。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怡然，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整治提升系列报道四，市政升级暖民心，城市美好更宜居。
3: 小酸枣练起富民大产业。
2: 机场大道提质升级换新颜，畅美通途迎宾客。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市容市貌集中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城管部门聚焦道路、排水、公厕等民生设施，在细节处精准发力，把惠民生真正落到实处，摊铺机匀速推进，滚烫的沥青均匀铺开。在仁泽区昌平路与污

0: 水管网改造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一层沥青路面铺设。不只是地下管网的换新，路面、人行道、路灯、绿化等也将得到同步提升。一条路的改造带动的是整条街市政设施的全面升级。仁泽区居民陈硕阳：
1: 以后下雨也不用担心积水断交了，心里踏实多了。
0: 仁泽区住建局市政科科长王雪鹏：
2: 下一步我们还要对全区的市政设施来一次系统排查，哪里有短板补哪儿，哪里不配套我们就改哪儿。从管网到道路，从路灯到绿化，一个一个项目推，一条街一条街提升，让老百姓看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变化。
0: 仁泽区昌平路的蜕变是全市设施维护惠民生的一个缩影。聚焦群众脚下的安全，市城管部门集中处置全北大街、钢铁路、大通街等道路病害4.8万平方米，维修更换破损警距3832处，让道路更平整，出行更安心。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信都道路所班长邢斌：
3: 我们持续加大了路面的巡查频次，然后以便及时排查到道路坑洼及破损等问题，做到快速登记即刻修缮，用心守护市民的出行安全，确保道路的通畅。
0: 夜晚回家的路同样被放在心上，市政维护部门建立一日一巡即坏即修运维机制。截至目前，该中心已累计修复各类照明亮化灯具2144盏，处置线路、配电箱等各类设施故障1607处，用心用情点亮百姓回家路。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路灯所班长冯庆雷：
4: 我们坚持常态化巡回排查，向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全域覆盖，发现故障第一时间安排人员维修，确保亮灯率始终保持标准以上，为群众夜间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0: 汛期将至，排水通畅关系千家万户，城管部门立足防大汛、排积水、保畅通，在5月初就已全面完成市区收水口清涛工作，每次降雨后持续开展2次精细化清理，持续畅通城市排水脉络。目前已累计清涛收水口1.6万余处，疏通管网292米。市城管局市政管理科刘仁杰：
5: 我们建立了回头看的复查机制，一旦发现收水口内再次出现淤积问题，立即处置，最大限度减少路面积水，切实保障广大市民雨天出行安全。
0: 小公厕连着大民生，对标旅游公厕服务标准，城管部门落实定人定岗保洁制度。今年以来，已对107座公厕的破损设施进行整修。市民郭红彩：
6: 现在街头巷尾的公厕地面都挺干净的，也没异味，该有的设施都能正常使用，挺方便的。
0: 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城匪所副所长曹淑芳：
7: 对破坏设施发现一处整修一处，做到设施完好、环境整洁、无明显异味，同时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发现问题即知即改，让公厕真正成为展现城市服务水平的文明窗口。
0: 一条条平整的道路，一盏盏明亮的路灯，一排排畅通的收水口，一座座干净的公厕，汇聚成这座城市最实在的民生答卷，让城市美好更宜居。
8: 6月1号，由信都区委区政府主办的弘扬抗大精神、传承熔炉火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活动举行。魏吉平、邱文双、宁诚信、郑义德、钱丽霞等军地领导、邢台学院党委书记贾云霄出席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抗大首长、学员后人代表、同行馆、研究会、校友会、院校代表以及党史专家等参加活动。据悉，1940年至1943年，抗大总校曾在信都区江水镇办学2年0.3个月。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抗大精神传承和弘扬，深化文旅融合，打造以批抗大为名的场景与载体，为加快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0: 小小酸枣浑身是宝，既是绿水青山的生态卫士，更是百姓致富的金果果。在

0: 建图区酸草从山坡田间走到现代化车间，不仅串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更叫响了行枣人的道地品牌。在信都区西黄村镇东川口村的省级科普示范基地，工人们正在地里种植行酸系列优良品种苗。作为行业工人的道地药材行枣人核心产地，这里的浅山丘陵区干旱少雨，却格外适宜野生酸枣生长。目前该基地辐射的种植面积累计已超过50,000亩，不仅覆盖本地，还吸引着山西、山东、新疆等地的客户前来引种扩繁。邢台满山红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国强：
1: 我们所有的酸枣品种是丰产品种，酸枣仁粒大饱满，色泽亮丽，我们干的是一份美美的事业，不光能让山区生态更美，也能帮助种植户过上更甜美的日子。
0: 在东川口基地的带动下，信图区北小庄、杨范、黄寺等乡镇同步推开酸枣种植和野生抚育工作，推动酸枣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年产值已逐步增长到3.75亿元。信都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华丽静：
2: 目前全区酸枣总面积已达19.4万亩，建成千亩以上标准化基地16个，靠酸枣增收的农户达到1.57万户。
0: 在信都区国氏扁鹊中医药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深耕酸枣仁深加工领域，目前拥有饮品、保健助眠、健康食品等全品项20余种产品。国氏扁鹊集团总裁田红玲：
3: 我们呢已经开发出了这个国氏扁鹊这个品牌系列的酸枣仁口服液啊、酸枣汁儿啊、酸枣仁儿啊等等系列的这个全产品，覆盖了保健食品、传统这个滋补、抗氧文旅等多个领域，销售网络已经覆盖了那个全国多地市场。
0: 在此基础上，国氏扁鹊集团还聚焦产学研合作，先后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邢台学院等科研院校建立深度合作，协同开展酸枣功能性产品研发与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推动酸枣产品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方向迈进。国氏扁鹊集团总裁田红玲：
3: 今年呢，我们新推出了这个酸枣仁人参水，后续呢，我们将这个持续的深化与龙头制药企业的合作和对接，持续做大做强酸枣的深加工产业，不断提升行枣仁市场竞争力。
0: 放眼全区，信都区累计已有40余家企业抱团发展，开发出酸枣汁、酸枣花蜜、酸枣核手串等30余种产品，注册运营品牌20余个。一条从育种、种植、加工、销售到抗氧文旅的全产业链体系正加速形成。信都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华丽静：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通过种植规模化、产品多元化、营销品牌化，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全力擦亮行枣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近日，省道 S243 邢台市机场路段提升工程全面完工，这条通往邢台大连机场的核心通道以全新的路况和景观形象成为邢台公路养护的样板标杆。今年以来，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对省道 S243 邢台市机场路段实施大规模全面提升工程，聚焦路面、交通设施、绿化景观、附属设施4大板块，全方位提档升级，市交通运输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养护部部长陆浩：
5: 在路面工程方面，我们铺设新的沥青路面，使路面更为的平整。在交通设施的方面，我们重新施化标志标线，使其更为清晰醒目。在绿化景观方面，我们栽植补植绿树花草，修整边坡，绿化层次更加的丰富。在附属设施方面，我们对道路两侧路缘石和便道进行了修葺，使出行环境更为的可靠。
4: 如今这条路段一路坦途，行车顺畅，作为全市公路养护的样板路段，这里着力打造连续可观赏的绿化区域，形成四季有景、步步如画的景观效果，不仅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更擦亮了邢台对外展示的窗口名片。 市交通运输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0: 养护瀑布场陆浩。
1: 省道 S243 邢台市机场路段的提升改造，既是完善区域交通路网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城市形象、助力临空经济发展的关键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道路管养工作，确保道路长期保持畅美状态，为市民出行和邢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2: 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快乐成长，幸福追梦。市育才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劳动力心智养正庆六一劳动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同学们有的体验扎炊烛、穿篦子、编蒜辫等传统农家手艺，有的和家长配合洗菜备料、果蔬摆盘、制作面点、烹饪美食。大家在劳作中体会劳动乐趣，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中喜迎六一儿童节。仁泽区临溪县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学校师生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展现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宁晋县组织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进一步激发大家的科学兴趣与创新潜能。南河区举行“时光正好，筑梦幸福”十岁成长礼活动，同学们重温成长点滴，聆听师长寄语。
0: 5月31号，2026年邢台市篮球超级联赛市直单位企业组第一阶段决赛在市体育中心举行。经过激烈比拼，中鼎集团队力克群雄夺得冠军，市机关后勤队、市住建队分获亚季军。赛事以甜蜜全程、篮球争霸为主题，积极探索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加健康融合发展新路径，将赛场延伸至城市文旅地标、商圈与健康生活场景，成为展示城市魅力、激活城市消费、倡导全民健身的亮丽名片。
2: 正在邢台博物馆展出的《彩墨生辉古壁乾坤》河北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自4月8号开展以来，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精湛的艺术呈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满足公众的观展需求，经主办方、承办方共同研究，决定将展期延长至6月13号。展览地点不变，位于邢台博物馆 B3、B4 交流展厅，仍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0: 下面播送5月3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5.7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信都区6.11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内丘县6.2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临城县6.3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湘都区6.43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仁泽区8.44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沙河市7.9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南河区7.9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百乡县7.8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龙窑县7.63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
2: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骑珊瑚活动开始啦！走太行山高速享骑珊瑚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涵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骑珊瑚收费站、临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骑珊瑚景区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骑珊瑚收费站或临城南收费站下道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5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骑珊瑚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骑珊瑚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骑湖自驾之旅吧。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内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实践13次全。

0: 卫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他觉得自己欠了男孩一个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带队的副的同志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宋志亮同志。宋营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对于我市的建筑工程质量、农村危房改造、房产交易、住房保障、物业管理等方面工作和住建系统的航风建设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
1: 再次欢迎您，宋队长。那么在今天随同宋队长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徐永兵、质量服务中心副主任国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王炳文。各位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进行全媒体直播。如果说您在建筑工程质量、农村危房改造、房产交易、住房保障、物业管理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宋营长，那么住建部呢近年来连续两次在我市举办好房子现场会哈，那么我市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的工作有哪些特色和亮点？节目一开始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自国家首次提出全国建设好房子以来我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好房子建设纳入城市更新工作的一体推进、一体安排、一体部署。我市住建系统认真落实好房子建设系列部署要求，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

0: 方面啊，我们构建了好房子政策体系，聚焦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目标。2025年11月啊，我们制定出台了邢台市支持好房子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好房子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啊，我们持续培育行业标杆。2025年5月启动全城好房推广活动，参加项目需依按时交房、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项目规范为核心承诺，为购房者吃下定心丸。目前啊，已有37个全城好房项目纳入清单，成功打造出一批高品质的住宅样板。住建部啊，为此啊，连续2年在我市召开现场会，全国多个城市来我市学习交流，我市好房子经验持续推广。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制定详细的技术标准，从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能便捷、安全持久、查验交付等方面细化好房子内涵和技术要点，进一步为好房子建设提供行动指南。同时啊，加强宣传力度，邀请物业代表、行业专家分阶段、分批次走访全城好房项目，持续提升全城好房项目的认可度和影响力。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那么现在呢，有朋友打入热线，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
2: 你
1: 讲。
2: 好，局长、领导，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想一个啥情况啊？就
0: 啊，你
2: 是
0: 请讲。
2: 咱那个新房住宅这块平台不是有个推荐工法吗？这个推荐工法正常施工20级够，这边按工法施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现在就是地产包括总包这块也是一直在优化，它实际施工的时候，14结构跟20结构中间这个缝，它就都没有停15天或是几天，都是一次性记录上去的。然后现在我买这个新房子，它就导致它裂的会很早。
1: 现在是已经裂了吗？
2: 是的，裂了，裂了，地产已经给修了。但是正常像这种裂，咱新房如果装修刚装修，有几户裂是很正常。现在邻居裂的挺多的。
0: 您是
2: 他就
0: 要
2: 裂的。
0: 这位住户啊，您是要协调什么事吗？
2: 我是想
1: 您现在的
2: 说呢，
1: 诉求是什么？
2: 我诉求，我其他的如果再有裂缝的话，需要早点修，因为我装修现在是为了住房子，现在已经停了很久了。
0: 你在哪个小区住啊？
2: 邢台1号院第6号楼，
0: 邢台1号院
1: 6号楼，您家是顶层吗？
2: 不是顶层，
1: 腰
2: 层。
1: 好的，现在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正式的交付使用了，是吧？
2: 没有正式交付使用，提前交付，它正常的交付应该早就过期了，也是为了让业主早点住，然后就提前交了，现在也不具备交付条件。
0: 你这样，这位朋友，因为你提到详细的信息。下来以后啊，你把他信息啊，留给我们，我们下来以后啊，马上和你联系，并且和邢台1号院的建筑商取得联系，我们看一看你的问题的具体情况，我们再给你解决，你看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好，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那么在今天质量服务中心的国主任做客直播间，我想问一下国主任，他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楼顶在浇筑的时候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或者是时间的问题，是有这样的强制性的要求吗？
3: 目前以我国的基本上是以刚性材料为主的这个建材，主要是混凝土结构和二次结构。二次结构就是所谓的气体，一般是在混凝土结构之后才开始二次结构的施工，正常是这样。
1: 那像他这种，他说的开发企业在这个盖房子的时候，中间没有，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或者是彻底让它干透亮透的一个时间。如果说造成了这样的这个房顶出现了二次结构、一次结构，如果出现了裂痕，这个是否属于质量问题呢？
3: 一般啊，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在混凝土施工的时候，它没有二次结构的施工工作面。一般是混凝土结构完成之后才可以二次结构。
1: 好的，那像他这种情况下，这个出现了这种裂痕，您觉得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
3: 这个裂缝的情况啊，得需要

0: 具体情况具体
1: 去到
0: 分
1: 现
0: 析，
1: 场现场
0: 对，
1: 去看是吧？
0: 得去现场看，
1: 嗯。
0: 对，具体分析，因为规范，对裂缝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郭主任也给我们今天介绍了。那宋局长，那么今天我们能安排人去现场看一看吗？今天去现场看一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还有这样的修缮或者弥补的空间，好吗？
2: 好。
1: 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您好，
1: 你
3: 是
1: 好，
3: 我的电话是
1: 是您电话，宋局长为您服务。
3: 哎，您好，局长，
2: 哎，你好，
3: 主持人好，您
2: 你
3: 好。
2: 好。
3: 然后我给您反映一个问题，
2: 你说。
3: 就是那个，香都区那个中钢兰亭这个房子，
2: 啊，香都区中钢兰亭，
3: 对对，但就是10年没有交工了。他现
2: 啊。
3: 在就是，我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邢台市前期2次降水不是挺大吗？然后1号楼、2号楼地下室积水现在有1米多深，然后没人处理，这个，
2: 地下室积水，
3: 对，我感觉这个会影响这个房子质量问题吧，
2: 你
3: 这是。
2: 说，你说，
3: 对，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那个，它这个属地是属于东郭村镇政府这个监管的。然后这个房子就是应该是10年了吧，10年多，应该11年了。一直没有交工，现在呢就处于停工状态，就是没有人施工了，里边停水停电的。然后这个请领导们重视一下吧，就是说这么多老百姓，500多户，我们一期的，然后10年不交工，这个房子真是。这人都，
1: 想问一下这位女士哈，您说的这个房子是属于回迁房还是属于商品房？
3: 商品房。
1: 商品房，好，其实是两个问题哈，宋局长。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房子迟迟不交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目前由于前一段的时间降水造成了地下室有积水，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对未来房屋的质量有所影响？宋局长。
2: 这样，第一个问题啊，我可以明确的给你答复啊，我你下来以后啊，抓紧督促属地。去督促开发企业去抓紧处理这个积水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我们市局啊也接到了不少这样的反映，说这个中钢兰亭这个项目啊存在着业绩交房，并且也有一部分咱们住户啊去这个咱们新房去新房过。这个项目啊，目前啊咱们市级。包括市委市政府都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我们这正在督促属地啊，按照相关的要求去抓紧督促开发企业去加快建设，筹集资金。这个项目确实存在着这个资金筹集上的困难问题，我们抓紧督促解决，好吧？
1: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很久了。那么现在我们具体都做了些什么呢？住建部门。针对这个项目延期交房，
2: 因为这个项目啊，这个它的管理权限一直在属地，我们一直督促属地去解决。属地已经成立了专班，并且他说了，东郭村已经成立了为书记，为这个为承包人的一个专班，并且湘东区啊也有这个主管领导去分包，市级部门。也正在去督促他去解决。
1: 好，那么在今天房地产市场科的副科长徐永斌也做客直播间，我们问一下徐科长哈，徐，您了解这个项目吗？现在这个项目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4: 从上个礼拜四到昨天下午，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业主，刚才我们宋局长也说了，
1: 业主也很心焦哈，希望能够尽快交房。
4: 湘都区政府已经组成了专班，而且昨天下午的3点半，我已经约谈了他那个孔志。他那个房地产那个老总，已经约谈了，已经将相关的事已经告诉他了。告诉他以后，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和一个那个建筑商已经谈好了，预计在礼拜四、礼拜五就开始进场了。这个周四、周五就进场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督促这个项目，是吧？来确保这个尽快交房，好吧？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进展就是说已经和开发商约谈好，那么在本周将会有陆续的施工的企业和施工的单位
4: 人
1: 进
4: 员
1: 场，
4: 陆陆续续进场，
1: 就要
4: 好吧？
1: 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建设了哈。
4: 对，
1: 您听清楚了吗，这位女士？
3: 哦，我听清楚了，我还想再说一句，可
1: 您
3: 以
1: 说。
3: 吗？就是说那个每个礼拜六业主都会来这个。工地上来看，来跟进这个进度。然后那个镇政府呢，他每次都许诺，哎，下个礼拜开始，再下个礼拜开始，然后每次。

0: 是这样说，然后这个没有行动，所以咱这次呢送记长，还有包括这个领导，我们听听您先生吧。
1: 嗯，好。
2: 我们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我跟进的还比较多。自从上个礼拜三以后，老百姓那个反应，包括有几个到我们局来信访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说了。因为在昨天下午，因为他这个孔志他一直没回邢台，昨天下午了，我们跟他约谈，他过来，约谈过来，把这个具体的情况也跟他通报了。通报了，这次可能就是说我们会加大力度，给属地政府也会加大力度，我们也会派专人过去盯着这个项目。希望咱大家放心。他昨天说的意思就是礼拜四、礼拜五陆陆续续进场，好吧？
1: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尽快的向前推进哈，也感谢我们这位女士参与节目。打入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您好。
1: 您好，您请讲。
3: 我是面粉厂棚湖区改造的住户。
1: 您说。
3: 我们这个回迁房6年到现在没有挖槽。然后就是。你看我母亲今年76了，就怕将来回不去。然后就是想把拆迁协议上能不能更成我的名字。
1: 你就说现在涉及到一个拆迁协议更名的问题哈。
3: 对。因为我然后我去找开发商和办事处都同意，然后征收办不同意。
1: 征收办不同意。
3: 然后就是想请宋局长能不能协调，帮助能不能看解决一下。
1: 宋局长。
4: 你是哪个地方？
3: 我是信都区面粉厂棚湖区改造。
4: 面粉厂棚湖区改造。你说的是这个征收办是，哪里的征收办啊？是这办事处的征收办是吧？
3: 不是，是信都区就在莲池大街那儿，
4: 信都区征收办是吧？
1: 那他不同意的理由有告诉您吗？
3: 理由他就说已经签了就不同意。
1: 你就说这个之前的拆迁协议已经合法生效，现在没有办法进行更改，是这意思吗？
3: 他反正说就是同意，就是签了就不同意，就是这样说的。
1: 好，
4: 你这样啊，这位朋友，我下来以后啊，把你的情况详细的和这个信都区对接一下，了解一下，
1: 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4: 啊，看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再给你答复，好吧？
1: 好，如果说确实是不符合条件，那我们也希望您理解。如果说符合条件，看能否协调尽快的办理，好吗？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横风热线。
5: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级调研员宋志亮同志。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建筑工程质量、农村危房改造、物业管理、房产交易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现在我们来关注网友的留言。这里有位朋友说，他是在邢房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的祥和苑房子哈，房屋已于2年前在邢房房地产公司的财务科签字领取房屋面积的差价，但是呢，这个时间已经过去2年了，至今这个差价并没有到账，想问一问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总长。
4: 这位朋友啊，我想说一下，你和我们直接对接一下，对接一下，我看你，问一下你这个详细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是吧？然后我们再想法给你去协调。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邢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这个

0: 腿差价的这个情况，之前咱们有遇到过吗，宋局长？
1: 腿差价应该说这个有些也有，因为他原来这个给住户这个收取预收预付款的时候是按这个预测回预测，然后呢办完之后是按实测回，然后多退少补。
0: 好，但是这个事情过去两年了，如果说确实是需要给我们的这位住户来进行退相应的面积差价的话，那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处理哈。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您也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热线，打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您好，您请讲。
2: 我是这个双流区青年雅筑小区的，就是我这
1: 你好。
2: 个漏水了，漏水是协调多少次，物业不给修。我看咱们这儿能给修。
1: 你反映物业问题是吧？那是哪个小区？
0: 好的，这样他这个信号好像出了点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的是青林雅筑哈小区，青林雅筑小区这样的一个情况。喂，这位朋友，喂，您能听到吗？
2: 能听到。
0: 好，就是说您的这个房子是哪年交工的呢？
2: 它是应该是14还是15年左右，应该是。
0: 你就是现在已经交房10年了是吧？
2: 对，但是这个事儿我已经反映好几年了，就始终不给修，就是。
0: 好的，现在就是需要您是要申请工维基金吗？
2: 咋都行，只要他修就行呗，咋都行。
0: 好。
1: 你是申请这个开发企业修呢，还是让物业给你修呢？
2: 谁修都可以。
0: 现在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把它修了哈。
1: 行，这位朋友，我下来以后啊，我给你协调一下，你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维修范围，能不能是就是不是有些维修是有保证期的。行吧。
0: 但是这个已经10年的时间了哈，看看如果说是开发企业还有负责的这样的义务的话，那么由开发企业来修；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再由物业来协调这个相应的工维基金来进行修缮。
2: 行，好嘞。
0: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的王主任做客直播间，问一下王主任哈。那像这种情况下，假如说咱们确实是需要物业来申请工维基金，都需要走什么样的手续？我们作为业主又应该做些什么呢？王主任。
3: 刚才这位朋友那个提到的问题我也听到了。使用维修基金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出了这个工程质量保修期。出了工程质量保修期之后呢，如果这位业主提到的是这个公共部位，所谓的公共部位就是建筑物的外墙，屋面，还有这个基础这些部位的话，如果出现损坏，可以使用咱们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话，这个申请人、发起人可以是物业企业，也可以是咱们的业主委托代表。这个使用维修资金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业主们形成共同的决议。超过这个1/2的业主，参加，并且这个有1/2的业主以上的同意，才可以使用维修资金。具体维修资金的使用呢，可以到我们局的2层维修资金窗口进行咨询办理。
0: 就业主可以去申请，
3: 对，
0: 物业也可以申请，
3: 对对。
0: 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我们下来之后，先来看看这个房子哈，现在是否还处于这个保修期内？如果超过保修期的话，可以由您来进行申请，或者是由物业来进行申请。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手机尾号为3319的网友留言，他说：“宏宇紫云府这个项目的地下车库已经交房一年了，但是车库始终在漏水，多次协调开发企业和物业迟迟不给修，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住建部门的关注。”宋局长，
1: 好，下来以后咱们了解一下吧。
0: 宏宇紫云府，它这个地下车库也属于咱们的这个交房里面的要求和范围吗？
1: 对，
0: 那么这个已经交房一年了，持续性漏水，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多的应该属于开发企业来进行维修吧。
1: 对，
0: 好，那么这位朋友也希望您保持电话畅通。其实说到您看，今天我们提到了有房子，各位朋友们有买的新房，有之前的旧房哈。其实确实买房也是一个家庭当中的大事儿。那宋局长，那么如何去买到心仪的房子？除了房屋本身的品质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觉得啊，大概应该是对咱们住户啊，应该首先啊注意这么三点。第一个，是否你买的房屋符合这个销售条件，是吧？居民啊到售楼处啊要看
0: 什么叫销售条件？
1: 哎，

0: 转房时啊，一定要确认所购买房屋一定是纳入这个预售许可的，就是允许它上市了，你才可以买。另外，你也看看你买的这户是不是在这个预售许可的范围之内
1: 简单来说
0: 啊？
1: 就是我们需要买要有预售证的房子。
0: 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重点核对一下你的这个接管账户，你所签订合同里那个接管账户是不是和你这个预售许可证上标注的接管账户相一致？就咱们啊发预售许可证里，同时啊上面都标注了你的资金接管账户。你签合同的时候，你的上面也有一个资金接管账户，这是你以后打入资金的接管账户，一定要和这个预售证上面
1: 保持一致
0: 保
1: 哈，
0: 持一致。第三个，你把你所有的款项一定要打入你的接管账户。也现在国家啊，应该咱们市啊，对这个接管资金非常重视，也非常严格。所以说啊，新房户里啊，主要是从这个三个方面啊，要重点把握一下。
1: 那宋院长，您多次提到了监管账户，这个账户对于购房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保障？它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现在这个接管账户资金都是分阶段、分期，这个按这个时间进度、按施工进度进行拨付的。它达不到一定的这个施工进度，它不拨不了这个款项。另外一个，现在要求剩余的这个款项一定要实现保交房。
1: 你就是说，这个账户既能够保证整个项目的运行情况，也能够保证项目的一个施工情况。
0: 对对，现在国家实行的这个额度资金接管制度，就是在额度资金接管之外的，你可以拨付；额度接管资金之内的，不允许拨付。什么叫额度资金？就是这个时刻保持这个达到工程进度以后的工程量，要给你的资金再匹配。
1: 就是我们施工到哪个阶段，我们这个拨付哪部分的款项。
0: 对对。
1: 好，也感谢您的介绍哈。其实说到买房子，一个是我们要关注房屋的品质，那么在买房签订合同的时候，就有群众向我们咨询过，他说这个合同呢都是制式合同，字也很多，页数也很多，每次也就是买的时候就只草草就签了，也根本看不懂这些条款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宋院长，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么在买房子过程签订条款的时候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说咱们这个合同当中有哪些是容易踩坑的呢？
0: 这个各位居民啊，在签订商品房，咱们市里叫蓝皮合同，因为它是蓝色的皮，务必要逐字细读啊，它的全部条款，特别是重点啊，掌握它的你这个房屋面积，是不是一致？你的成交价格是不是一致？这个里边有没有给你加价行为啊，或者变相的别的方面有没有给你收费行为？再一个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以后的面积差异，比方少了、多了，是吧？他以后怎么给你处理？另外一个交房时间什么时候给你交房？什么时候给你办证？另外一个逾期交房违约责任，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是什么？是吧？比方说你可以选择退房啊。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个高点的违约金啊，等等，它的核心内容一定要审核清楚，特别是一些啊里边可以选择、可以补充、可以修改的条款，看是否与企业销售做出的承诺相一致。你把这个小区它宣传的是什么样子，是吧？一个是符合不符合国家规范，另外它宣传什么样子，你能不能把它纳入合同？现在有些啊，因为这个合同，因为宣传啊，这一方争议不少。我建议这个各位住户啊，在购房时，把核心的、把在宣传的一个内容写进合同，是吧？这样的话，那个应该能充分保障，你的利益。另外啊，一定要规范签约。
1: 什么叫规范
0: 规范
1: 签约？
0: 所签的合同啊，一定不要签那个白皮的合同啊，私下签协议啊，一定要签在住建部门监管下的蓝皮合同，就是正规的合同，不要给他签别的任何合同啊。签约前啊，还要核实 你所购买的房屋是否存在抵押啊，是否存在查封啊，这个情况你要在企业了解不到的话，我建议你去我们住建局3楼交易大厅可以去查询这一方面的情况。另外一个，签完合同以后啊，要及时的督促开发企业完成合同备案，因为这个签完合同以后合法，还得要去合同在我们住建部门备案。这个按规定要求啊，开发商应该在30日签订合同，30日内完成备案。各位住户也是合同里签订者，一定要负起责任，让他在30日内完成合同备案。再一个，要合法的维权。这个合同最重要的作用啊，就是合法维权。凡是居民购买房屋后出现的纠纷问题，只要合同中有约定的，企业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解决落实。落实不到位的，你也可以向司法部门啊，起诉或者仲裁也可以啊，也像我们这样的部门或者信访部门啊，提出要求，我们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也相信大家听了宋局长的介绍之后，那么未来在买房的过程当中也会更加的放心。看一下时间，今天的恒丰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燃气集团的负责同志。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

0: 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0: 喂，
1: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0: 哦，你好。
1: 哎，你好，你咨询家里人去世卡里的钱如何支取的问题，信财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0: 联系了，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0: 人家给我解释挺清楚，我们已经去那问了，就是。

0: 们跟您说的呢？
1: 哦，他说的啥？就是那个人家能上门核实。
0: 哦，提供上门服务是吗？
1: 是是是。
0: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了没了，挺好的挺好。
0: 哎，好的，给您做一
1: 好
0: 回访
1: 的，
0: 啊，再见。
2: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恒丰热线，您咨询公司账户长时间不用，现在不能转账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就是说让我去做一下那个，可能是长时间不用，所以那个户给就是状态变成那个非正常的账户了，让我直接去激活一下就行。
0: 哦，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恒丰热线，您咨询有逾期的记录能不能贷款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啊，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我到时候得具体带着我的资料再去网点再去看看。
0: 行，好的，
2: 嗯嗯，
0: 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6月1号起，我市进入汛期，各级各部门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今年，我市实施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在市主城两区加速构建10分钟托育便民服务圈。我市启动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邢台年鉴2026图片征集活动启动。我省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一键直通，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7月1号起实行，我国儿童用药供给品种和规模持续扩大，中高考临近考生如何保障健康，专家建议做好这几件事。充电宝 3C 认证新规来了，教你一眼认出新国标产品，别再频繁开关了，专家表示重启空调相当于持续运行半小时。
5: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6: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6月1号起，我市进入汛期，汛期将延续至9月30号。全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绷紧安全弦，织密防护网，积极开展防汛备汛，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市应急管理局充分发挥综合指导协调作用，编制完善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系统明确应急处置、组织指挥、预警响应、资源保障等全流程规范，聚焦水库、河道、蓄滞洪区等17个关键领域和气象、通信、卫健等28个部门，组织修订相关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形成全域覆盖、分级响应、跨部门联动的全链条管理体系。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印发的《2026年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实施方案》，今年我市聚焦托位有效供给、品牌连锁培育、服务质量提升、托位利用率提高4大核心内容，重点推进7项工程，着力做强全程托、市域托育公共品牌，推动在湘都区、信都区构建10分钟托育便民服务圈。其中，市域品牌示范工程通过开展全程托品牌提质扩面活动等，今年计划在湘都区、信都区建设全程托品牌连锁托位300个以上。商业连锁品牌培日工程计划建设本地商业连锁品牌托位120个以上。托育便民提质工程计划新增社区嵌入式品牌连锁托位220个以上，实施幼苗安全呵护工程， 为湘都区、信都区。

托育机构统一补充安防消防设施，力争配备率达70%以上，实施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工程，对主城区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开展系统性培训，参训率达95%以上，实施医育结合提质升级工程，推动托育机构医育融合服务签约率实现100%，实施托育理念引导工程，围绕全程托品牌建设开展系列托育服务宣传，同时开展科学育儿建设区系列活动。通过一系列措施，年内湘都区、信都区将新增普惠托位430个以上。随着十分钟托育便民服务圈成型，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在自家门口享受到放心、便捷、优质的普惠托育服务。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6月1日，我市开启今年第一次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持续至6月25日结束。此次调查覆盖全市367个乡镇，涉及432户1003人。据介绍，调查内容涵盖调查对象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指标。同时，专门将儿童生活状况纳入调查范畴，详细登记儿童就学状况、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身心健康状况等重点指标，全方位采集人口及家庭相关基础信息。市统计局提醒，调查员入户调查登记时，希望被抽中调查对象积极支持配合，真实、准确、完整回答调查问题。统计部门将严格遵守保密规定，调查获得的所有信息仅用于统计目的，绝不对外泄露被调查对象个人信息。为丰富邢台年鉴资料来源，更好发挥其传承历史、展现当今、起引未来的作用，即日起至8月31日，市档案馆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邢台年鉴2026入鉴图片》，摄影协会等社会各界组织、摄影爱好者等个人均可投稿。邢台年鉴是系统技术邢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是记载邢台历史、更续邢台文脉、推动文化兴势的重要载体，具有资政、存史、育人的重要作用。6月1日，河北正式进入汛期，河北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加强监测预警，确保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目前，依托智能化预报预警系统，河北可实现雨情实时监测、风险智能研判、预警精准触发，通过一键直通功能，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7月1日起实行。办法共6章38条，立足河北实际，聚焦保护实效，以规范化举措为全省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筑牢防护墙。办法明确，古树特指树龄100年以上非商品林内的树木，名木则涵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树木。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不仅供给品种和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药占比也越来越大。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医生表示，儿童专用药通俗讲就是说明书上写有很明确儿童的用法用量。专家介绍，儿童用药相比成人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为近期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做出健康提示。专家介绍，中考和高考是人生大事，考生心理压力、体力、脑力消耗都比较大，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蔬果健全，每餐要有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应清淡，少油少盐少糖，减少油炸、烧烤等烹饪方法，尽量不要尝试新食物，不可贪凉饮冷，防止不耐受新食物或受凉引起腹泻。另外，夏季易滋生病菌，饭前便后要注意手卫生，尽量不吃隔夜餐食，水果宜清洗去皮后再吃。其次，要规律睡眠。
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最好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

0: 配，晚上入睡前保持房间安静，避光，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促进尽快入睡。最后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要适当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八段锦等运动，活动筋骨的同时还能够放松心情，对于久坐的学子们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若感觉紧张焦虑，可微闭双眼做深吸气，缓慢长呼气数次，帮助心境平稳下来。眼下已进入夏季，多地气温接连突破35摄氏度，6月1号至2号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还将逐渐增多。大热天里，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即可。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智能设备及零部件、像素新材料是仁泽区两大核心特色产业集群。针对传统工业线下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渠道单一等发展瓶颈，该区大力推行工业品直播模式，通过政策赋能、平台搭建、企业培育、人才赋能多维发力，引导工业企业从线下跑单转向云端拓客。目前该区共有24家规上企业建有企业直播独立站，20家开设第三方网络商铺，30家布局抖音短视频账号，9家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多平台多渠道的工业品线上营销矩阵加速成型。今年以来，巨鹿县工业企业纷纷以电商直播拓宽营销渠道，扩大销售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该县已有30家规上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的36.1%，培育企业自由主播113人。今年以来，驻村镇针对地面巡查存在的盲区、死角，镇上专门配备了无人机巡检设备，全面升级环境巡查模式。截至目前，已自查扬尘问题244个，整改餐饮油烟问题25个，查处露天焚烧行为多起，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同步开展政策宣讲，让环境治理理念走进了群众心里，也赢得了大家的主动配合。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充电宝是人们日常出行的标配，然而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千万别忽略它的安全风险，小心充电宝秒变火源。5月24号，广西梧州市藤县居民住宅内突发惊险一幕，充电宝在长时间充电时突然自燃，火花四溅，迅速引燃周边放置的易燃杂物。明火持续燃烧，短短数分钟内，客厅大面积墙面被浓烟熏黑，木质家具、软装布料被烧毁。所幸住户及时发现，一边扑救，一边拨打119火警电话求助，火势得到控制，未造成人员伤亡。近年来，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不少人对充电宝使用安全的担忧。但别急，充电宝新国标、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已上线，将为充电宝安全保驾护航。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公告重点明确了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二是修订发布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紧密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细化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三是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日期，明确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认证机构可根据企业意愿依据新版或者旧版规则开展认证，2027年4月1号起

0: 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规则，其中对于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当在2027年4月1号前完成证书转换，在过渡期内市场上新旧标准产品并存。消费者在选购时可以通过三看法快速识别，翻看包装或产品背面的名牌。新标准移动电源的执行标准应标注为 GB47372-2026。检查是否有产品唯一性编码，新标准要求移动电源标注专属身份证号码，没有这个身份证号码就不是新标准移动电源。新标准首次提出应在移动电源产品上标注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提醒消费者及时更换老旧产品，日常使用注意安全红线，避免重压或强烈震动，以防出现短路或爆炸。不使用时应将充电宝置于通风处，避免在暴晒或潮湿环境下存放。充电时应尽量使用原装插头，或购买与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控制充电时长，不要长时间给充电宝充电。一旦充电宝起火，常见的泡沫、干粉等灭火器效果有限，容易造成复燃，可用水或水基型灭火器进行应急处置。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些欢笑的时光，那些誓言与梦想。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6: 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骑珊瑚活动开始啦！走太行山高速享骑珊瑚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寒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骑珊瑚收费站、临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骑珊瑚景区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骑珊瑚收费站或临城南收费站下道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5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骑珊瑚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骑珊瑚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骑湖自驾之旅吧。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

0: 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1: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0: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1: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0: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8: 民热线温馨提示。
6: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的节目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内容呢？朋友们，想必啊，在生活当中您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因为某天的一顿大餐，或者这段时间连续的油腻饮食，

让我们的肠胃亮起了红灯。但是可能呢，很多朋友分不太清楚的是什么呢？是到底我们是普通的吃撑了，还是说肠胃已经处于一种比较过载的状态了呢？今天在明日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说明大家真的吃多了，吃油了，想要刮油养胃，二者兼得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有哪些表现说明我们真的肠胃已经处于过载的状态了。第一个信号啊，就是上腹胀满，食欲不振。如果说我们经常觉得上腹部哈，就胃这个位置胀得难受，时不时的还有一些嗳气呀、反酸啊这样的情况，而且你发现连平时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好像最近也提不起兴趣了，那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出现了一些轻度受损的情况，或者啊，是我们的胃动力出现了一些不太足够的情况哈。您比如说当我们摄入过多的高脂肪类的食物，或者呢过量饮酒的时候，胃黏膜就会受到刺激，那我们的胃被过度扩张之后呢，它的蠕动速度就会减慢了，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在胃这个器官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变长，因为它消化速度变慢了嘛，没有办法及时排空，自然呢就会引发腹胀还有食欲下降这样的一些情况了。这是第一个信号。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感觉肚子胀胀的，而且总有便意，但是呢到真正上厕所的时候又不畅快，排不干净。不知道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哈？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的话，多半哈是有可能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肠这个器官，它呢是我们消化和吸收营养的一个主要的场所。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吃的太多比较油腻的食物，或者呢您长期这个饮食的习惯都不是太好的话，就非常容易会损伤我们的小肠黏膜。小肠黏膜一旦受到损伤之后啊，它就会非常影响这个器官进行人体营养的吸收，而且呢还会打乱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让肠道发出抗议的信号。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啊，老觉得肚子胀胀的，老想上厕所，但是发现其实也上不出来哈，就有可能是我们的小肠出现了一些小肠黏膜不是特别健康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再来说说第三个信号，第三个信号啊，就是排便不畅啊。消化系统啊，其实就是从吃入到排出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一个环节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消化系统某一个环节可能出现了不舒服哈。第三个信号，如果说您排便不畅，而且呢这个便便还总是很黏腻，黏马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哈，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这段时间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不够。您比如说当我们吃肉吃得过多，菜吃得少，膳食纤维不够，排便物呢就会变得比较黏腻，不仅呢不痛快上厕所的时候，还容易黏在马桶上冲不下去。那如果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信号，或者在其他消化系统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信号的时候，都是我们的肠胃在向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在求救哈，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哈，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大家如果去网上搜，可能会给大家推很多什么刮油啊、养胃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这个思路没错，但是在做法当中啊也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有哪些误区？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

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

0: 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有关于吃多吃撑之后啊，刮油养胃二者可以兼得。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的肠胃系统出现了这种过载状态之后可能会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大家要多留意，不要不当回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肠胃过载哈，消化系统有点运转不是特别良好了，怎么样去进行刮油和养胃呢？网上有一些方式方法哈，可能不是特别的靠谱。您比如说，说到刮油养胃，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喝茶、喝稀饭，还有人会觉得多吃粗粮准没错吧？但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喝茶刮油这个方法哈。不少朋友呢，像吃完了火锅或者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啊，都会泡上一杯茶，甚至呢会大餐之后围坐在一起咕咚咕咚喝上老半天的茶，总觉得茶水可以把吃进去的油给带走。但是实际上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喝茶并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刮油这样的效果。茶叶的主要成分呢是水，里面没有脂肪酶，就它没有办法直接去分解胃肠道里面的脂肪这个组织，更不能促进脂肪的排出了。虽然呢有人说了，说茶叶里不是有儿茶素吗？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儿茶素可能对体重管理有帮助，但是哈，想要达到能够辅助减重的效果，你的摄入量是需要达到的，每天需要摄入500毫克左右的儿茶素。而如果我们想通过喝茶来达到500毫克这样的一个儿茶素的摄入，是远远达不到的哈。喝茶呢，它其实也有好处，比如说你觉得清爽，觉得茶水能够缓解口腔里面的黏腻感，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让我们产生了它可以刮油的错觉。还有一些朋友说啊，说喝了茶之后饿得更快，是不是就是在促进消化吸收了呢？其实在这儿我们想说，为什么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因为茶里面呢它含有咖啡因，这个还有茶碱，这两种物质啊，它是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促进肠胃的蠕动，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的。但是我们想说，它并不是阻碍吸收，只是加快吸收消化，所以脂肪啊该吸收的还是会被吸收。要是本身就消化不良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哈，喝浓茶反而还有可能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喝稀饭养胃这样的这件事情哈。很多人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就说，那我今天就喝顿稀饭吧，觉得这样呢能够减轻胃肠的负担，还能减肥。不可否认的是，在急性肠胃炎发作的时候，稀饭呢作为容易消化的碳水来源，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减轻消化负担。但是啊，长期喝稀饭并不能养胃，而且还有可能会让我们越喝越胖。因为稀饭里面大多它都是碳水化合物嘛，大量摄入呢，它会降低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张力，而且呢，稀饭在胃里的排空是比较快的，中和胃酸的作用呢，它就相对弱一些，容易呢就会导致像反酸呀、烧心呀等等这样的情况。而对于比如说本身就有胃食管反流疾病的朋友来说，喝稀饭哈其实并不好。另外呢，稀饭太好消化了哈，长期呢食用下去就会让我们胃的这个消化功能退化，太好消化了嘛，不需要胃使多大劲儿，它就慢慢不愿意使劲儿了。而且其实我们在这要跟大家去说一个概念，稀饭啊它的营养价值不高，尤其呢是白稀饭，就是大米粥吧，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都比较少。胃黏膜修复需要什么呢？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呢只喝稀饭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另外就是想要喝稀饭减肥，这个方式也不靠谱哈。稀饭90%以上都是水，不经饿， 而且升糖。

糖指数还高哈，喝完之后血糖就会快速升高，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多余的血糖呢还会转化成脂肪存储起来，很快又会饿得心慌，忍不住又吃零食，热量一下子就会超标了。所以这个喝稀饭哈，养胃和减重这两个观点哈，是存在误区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粗粮养胃，粗粮好处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也不能一下子吃太多。比如说刚吃完大鱼大肉，胃黏膜呢可能处于充血状态，突然呢大量的吃粗粮，粗纤维会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会引起胃反酸反流，还可能会腐蚀胃和食管哈。这个反酸这件事情啊，其实对我们的食管也是有很大的伤害的。纤维这种消化如果不是很好的话，还有可能会产生气体哈，打嗝放屁或者吃腹胀哈等等，不太舒服。而且这个粗粮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比如说哈，像患有克罗恩疾病等等这样肠道疾病的人群，还有像缺钙贫血的人哈，其实都不是特别适合吃。另外粗粮的热量哈，其实也并不低，比如说糯米吧，每100克热量就有350千卡，和大米一起煮成粥或饭，反而还有可能会增肥呢。所以您看哈，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瓜油养胃说法的误区，您有没有中招呢？那究竟怎么样做才能够科学的瓜油养胃呢？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0: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说说哈，大吃大喝之后如何正确的刮油养胃。刚才说了一些误区，都是不靠谱的方法哈。那实用的方式呢，有以下这5点，大家可以记一记。第一个就是选择温和的食物，选择那些对胃肠道黏膜刺激比较小、容易消化吸收、还能够提供修复营养的食物，这个很重要哈。烹饪方式呢，也可以尽量选用像蒸煮，少用油炸，避免辣的、冷的、甜的，这些食物哈，辣、冷、甜，这些食物是有可能会损伤我们消化道上皮，加重消化负担的。像南瓜粥、蒸蛋羹、软烂的蔬菜，小米粥等等哈，这些都相对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而且又能够去为肠胃修复提供它所需要的营养。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吃够膳食纤维。要说真正能够帮助刮油的，膳食纤维绝对是主力军。它呢是碳水化合物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部分，但是呢，它能像一张网一样包裹住食物当中的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延缓这些物质被我们消化吸收的速度。同时呢，膳食纤维还能够激活饱腹激素，调节肠道菌群，让吃进去的油呢少进来多出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温和不刺激，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说什么呢，像燕麦、苹果、柑橘、银耳、秋葵、韭菜、芹菜都富含膳食纤维，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点哈。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的是，粗粮并不等于膳食纤维，很多蔬菜水果的膳食纤维含量和健康效益甚至比部分粗粮还要高，所以呢，不要只是盯着粗粮吃。第三点就是控制食量，规律饮食，要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胡吃海喝之后一定要尽快恢复规律的用餐习惯，每餐吃到7-8分饱就行了，给肠胃减轻消化吸收的压力。同时呢，吃饭的时候要养成细嚼慢咽这样的习惯，这样呢也能够给消化系统足够的时间启动，更好的消化食物。另外就是像已经放了好多天的、热了好几轮的剩菜剩饭，还有酒，都应该停一停哈。这些食物不仅没有营养，还有可能会像剩菜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对我们的肠道那绝对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第四方面呢，就是保持饮水量，这个也很重要哈，是可以调节我们肠道菌群的。每天成年人呢，其实是要喝到1500到1700毫升这样的白开水哈，这是一个基础量了，这给大家说的这个量并不多。这样的一个饮水量的保证，可以缓解便秘，加快新陈代谢。如果说胃黏膜没有明显的不适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淡茶水。还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帮助肠道菌群恢复平衡，让肠道重新能够恢复活力。第五是什么呢？就是适量运动，减少久坐。吃完饭之后千万不要立刻坐下或者

躺下，缓步行走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的堆积。平时啊，也要坚持适量运动，比如说慢跑啊、瑜伽呀、游泳啊等等，这些不仅能够增强体质，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刮油养胃。所以这五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记住哈，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您看哈，刮油养胃其实并没有一些捷径可以走。有人说吃个什么益生菌或者吃个什么这个营养的补品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了哈，这样的捷径哈，并不是很好的方式。而一些网上流传的方式方法也可能存在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去理智的判断。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科学的刮油养胃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帮助大家养护好肠胃，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刮油养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

0: 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颈椎对于枕头的这个需求。枕头如果说用不好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颈椎。枕头啊，不只是枕头，更要枕颈椎。不知道这个观念大家了解不了解哈？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这个枕头啊，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脑袋垫高一点，但是其实枕头更重要的是枕颈椎，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这是因为啊，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啊，就是平躺着的时候，颈椎和头还有躯干成一条线的情况之下，整个脊柱啊，它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也就是在我们脖子这儿哈，它是有一个弧度，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脊椎也是有一个弧度的。枕头呢，只有在颈部，在脖子的这个地方有一定支撑的时候，才能够维持好我们这个颈椎向前有一点点突出这样的一个生理弧度。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把头枕住了，然后让我们的颈椎是悬空着的话，久而久之，颈椎的生理曲度就会消失，甚至本来应该是向前凸，还会反向弯曲向后凸，从而就会诱发颈椎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问了，说医生，那我睡觉的时候不光枕头哈，我把这个脑袋还有颈椎都垫到了，还把这个肩膀也震起来了，那这个姿势对不对呀？那也不对哈，这震多了，这种造型啊会使头颈长时间处于一种过度拉伸的状态，从而呢导致颈椎受压，引发颈椎的疾病。究竟怎么样枕头才是正确的呢？就是要把您的枕头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的下面，然后呢让枕头和颈部的曲度是相贴合的，从而呢支撑住颈椎，保持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我们去摸一摸，看看这个颈椎脖子和枕头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们生理曲度一样的弧度呢，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颈椎在睡觉的时候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是平躺着的时候，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喜欢侧着躺哈，侧着躺的时候怎么去枕枕头呢？这个侧着躺的时候啊，枕头同样要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下面，侧卧位枕头的高度哈，约为自己一侧的颈根部到肩膀的肩峰这个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枕头能够很好的填充耳朵到肩膀之间的空隙，维持头颈部呢在侧卧的时候也是位于身体的中轴线上，使得我们的颈部和头部呢保持平直，这样颈椎和脊柱都是会处于放松的状态的。总结来说，就是不管您是平躺还是侧卧，都让我们的头和肩膀颈部有一个充分的和枕头相接触的空间，并且呢最好这个枕头能够对我们的颈椎和肩膀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让头颈肩都处于一个放松并且符合我们生理曲度的状态。说完了睡觉的姿势，我们再来说一说枕头的选择。有人会喜欢高一点的枕头，有人会喜欢软一点的枕头哈。关于

这个高度和软硬度其实也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些健康的影响。大家看古装剧的时候可能会留意到古装剧当中哈，睡的那些枕头基本上都是又硬又高，然后呢脖子都是悬空着的。这对于专业的医生啊，每次看古装剧都会为这些古人们的颈椎捏把汗，因为枕头过高过低过硬过软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伤害。先来说一说，如果说枕头过高会让身体长时间处于一种低头的状态哈，虽然是平躺了，但是相对于身体的位置头还是低着的状态，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出现颈椎反弓，导致落枕等等这样的情况。说白了啊，就是我们枕着一个高枕头就相当于你埋着脑壳就是低着头玩手机玩了一晚上，想想长此以往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然后就是如果您的枕头比较低的话，低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颈椎得不到支撑，而压迫颈神经和颈动脉，从而呢就会容易出现像头晕啊、头疼啊，甚至四肢麻木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如果时间长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睡觉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张嘴呼吸、打鼾等等。所以枕头的软硬程度也会影响到颈椎健康，长期呢睡硬枕头会让颈椎不能够放松，而如果说枕头太软的话，支撑力和保护力也是不够的，睡下去之后枕头的高度就下降很多，就会导致它的高度不够，也会加重我们颈椎的负担。所以你看选枕头啊也是有非常多的诀窍和窍门还有门道的哈，具体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成年人找到合适的枕头。第一个就是平卧位枕头受压后的高度，这个高度呢以我们自己的一拳为宜，也就是平躺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啊你平视前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能够正视我们的正上方的，这种时候呢就是高度比较合适，颈椎呢不过深也不反弓。另外就是侧卧位枕头受压之后的高度哈，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通常呢这个高度会在8到15厘米之间，因为每个人的体型原因不同还有个体差异，一般呢是自己一侧肩宽的高度就差不多了。而至于枕头的软硬程度哈，这个确实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总体的原则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回弹力比较好的、软硬适中的、有支撑性的枕头。还有就是啊，我们说现在枕头也在搞一些睡眠营销啊，睡眠的产品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枕头都有，其实不建议大家选一些奇形异枕哈，就是保持我们的原则，让头颈肩啊都能够比较舒适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追求所谓的潮流。当然了，除此之外市面上现在卖的枕头也是各种各样哈，什么乳胶枕、羽绒枕、记忆棉枕等等等等哈。那关于枕头的材质怎么样去选择，我们也再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来为您详细介绍。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0: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继续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哈。刚才提到了现在市面上的枕头也是五花八门，各种材质都有啊。那究竟什么样的材质枕头好啊，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点，就是使用一段之后，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哈，它会容易发黄掉渣儿，清洗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现在哈，乳胶枕头质量参差不齐啊，话这个号称100%乳胶或者90%的乳胶，但是呢，究竟它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是天然的乳胶，还需要大家去擦亮眼睛购买选择。羽绒枕头现在也挺多哈，但是羽绒枕头相对来说是比较柔软的，舒适度比较高，但是呢，相较于其他的材质，像动物的羽毛，可能会让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产生过敏的情况哈，这个是品质而定。另外呢，就是羽绒枕头相对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刺刺啦啦的声音。如果说您对这个睡眠要求比较高啊，有一点噪声都睡不着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去选择羽绒枕头了。还有呢，就是记忆棉枕头。记忆棉枕头号称哈，可以根据我们每一个人头部和颈椎的形状提供个性化的支撑，对于减轻颈部和肩部的压力效果比较好。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不够柔软，因为它需要塑形，根据我们的身体形状，然后再去提供支撑力，所以它并不是非常的柔软，而且透气性相对比较差，清洗呢也不是很方便，而且是需要避免水分的浸泡的哈，相对打理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聚酯纤维的枕头哈，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了，但是呢，对于头颈的支撑性是比较差的，也不是太耐用，所以现在很少的人去选择聚酯纤维的枕头哈。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荞麦枕头了，荞麦皮枕头哈，它是用荞麦壳充当的填充物，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湿吸性，可以调节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是荞麦壳本身它也有一定的硬度哈，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撑力，这都是它的优点，透气支撑力也够，但是缺点可能就是不太方便清洗，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我们说荞麦壳还得出来去晾一晾晒一晒，不是直接放到洗衣机里去清洗这么简单的啊，照顾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优选，这个叫什么严选好物，还是很不错的。介绍了各种材质的枕头哈，其实大家呢要根据自己颈椎和睡眠情况去选择适合的、舒适度高的来进行购买。关键就是哈，这个枕头睡了能不能让我们的颈椎得到充分的放松？如果睡完了第二天觉得脖子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就是这个枕头并不适合我们了。除此之外哈，除了我们晚上长时间睡眠用到枕头，而且睡觉的时候对颈椎的要求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哈。像有的时候朋友会说了，说中午有的时候也偶尔休息一下哈，比如在单位、在学校在沙发上缩着躺一躺，或者趴桌子上，有的时候醒了也会觉得脖子非常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之下哈，又困得不行，怎么去保护我们的颈椎呢？其实专业的医生说，从保护颈椎的角度和颈椎的生理驱动来说哈，是不建议趴着睡的。但如果说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垫一个垫子缓解一下。如果是侧卧在沙发上哈，也提示您头部是需要去垫着枕头的，而且呢，这个枕头的高度哈，也一定是要以一侧肩的高度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颈椎和局部的肌肉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看啊，这个事实证明躺平也是有讲究的哈，光照有讲究，床板床垫有讲究，枕头也有讲究。所以我们说哈，开句玩笑话，就是躺平这件事从来都不简单。如果说您本身也是一位颈椎不太舒服的朋友，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当中，可以去自测一下，看看家里的枕头究竟对我们的颈椎肩部有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如果说没有的话，及时更换，我们去调整一下，看看换一个枕头，换一种睡眠的方式，是不是颈椎的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已经非常难受的症状，

状了，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医生啊，好好的去进行一下矫治，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才能够去从根源改变对我们颈椎的一些伤害。而在医院的颈椎科哈，一般像这个骨科还有肌肉骨骼康复等等哈，这样子的一些方式，通过物理手段还有传统的康复治疗还有按摩等等，都会对我们的颈椎起到一个很好的矫治作用。工作有工作的方式，生活有生活的方式，同样睡眠也有睡眠的方式。掌握了好的睡眠方式和姿势，优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有保护的枕头，有放松作用的枕头，才能够真正的高枕无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明日热线番外篇跟大家带来的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希望大家都能够睡得轻松，生活轻松，工作轻松，下期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

0: 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3: 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骑珊瑚活动开始啦！走太行山高速，享骑珊瑚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涵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骑珊瑚收费站、临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骑珊瑚景区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骑珊瑚收费站或临城南收费站下道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5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骑珊瑚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骑珊瑚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骑湖自驾之旅吧。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7: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9: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10: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1: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7:30到18:30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新华南路小学，而今天呢是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华南路小学体育老师，同时呢也是体育组组长刘冬梅老师。那欢迎大家呢就体育方面的话，也可以来向我们的刘老师进行咨询。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为您开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可以呢随时拨打电话和冬梅老师来沟通。那除此之外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用文字的方式来实时互动，也同时呢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就可以实时的互动。那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当中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行是邢台的行。好，接下来的话马上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今天的话我们名师邀请到了邢台市新华南路小学体育老师刘冬梅老师，我们欢迎一下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刘老师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又再次欢迎到了一位体育老师，同时我们又再次欢迎一位女的体育老师啊。冬梅老师的话作为体育老师，而且的话我觉得突然发现好像在小学这个阶段体育老师女老师也占了 一大部分的。
2: 整体来说女性的女生的体育老师按男女生的比例来说还是少的。比如我们学校一共有4名体育老师。我是唯一一名女生女性。
0: 哎呦，您看您不仅仅是唯一的一名女性，您还是体育组组长的。作为一个女性的话领导了3位男体育老师，您什么样的心情啊？
2: 整个来说我是很荣幸领导能够信任然后能够带着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年长的，他帮我们掌舵我是中流砥柱来干活，然后我手下还有2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一起把我们学校的体育工作、体育各项活动把它开展下去就好。
0: 您看，那既然呢是体育老师来做客我们的名师，那我觉得咱们新华南路小学也是非常的注重体育和健康的。
2: 是的。
0: 那作为这个体育老师的话，您先给我们解释解释哈，就是在咱们学校的话，那孩子们是如何的去学习体育，又是如何理解体育课的呢？
2: 你看郭老师，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说是体育课，
0: 对，
2: 但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的体育课程叫体育与健康课，
0: 他
2: 把健康融入到了体育里面。
0: 哦，就现在叫体育健康课。
2: 对 对。
0: 哦，那你看那就是更加注重的，实际上不仅仅是身体的这个素质，也包括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
2: 是的。
0: 哦，那现在的课程内容的话是不是也丰富了很多？
2: 是的。比如说以我们学校来说，因为场地我们学校还是有限的，在我们学校有限的场地内，那我们的体育课的开展，比如说田径类，最常见的田径类、篮球类、足球类然后隔网的乒乓球类，然后体操类、传统体育类，这些我们都有开展平常的课程。
0: 那真的是很丰富啊。
2: 是的，比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好了很多很多。
0: 那是不是不同的年龄段的话，然后孩子们接触的课程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0: 啊，那就是在咱们学校来说的话你像低年级的孩子首先是从哪些项目开始着手？
2: 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还是要围绕我们国家的课标比如说我们2022年国家设置了新的课标

0: 针对低年级的学生，我们还是以基本的身体练习为主
1: 啊，
0: 比如说跑、跳、投，然后攀爬，悬垂，像这种身体的基本技能，就像就我理解的，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他先把身体练好了，等他到一定的年龄再去练技能，他就会更顺手
1: 啊。那然后您呢，您主要我不太了解，就是您在教的时候您是主要教某一项还是说是某一个年级？
0: 我们现在的课程安排是跟年级走
1: 啊。
0: 我现在是教到三年级。
1: 三年级。
0: 三年级我是从一年级带上来的。
1: 哦，体育老师也跟着年级走啊。
0: 我们是跟我们学校的领导商量啊，这样去排，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想，我们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他的体育课程是也是线性层一层一层递进的，我们对他更了解。
1: 那换句话说的话，那真的就是您像像您这样的话，那就是陪着孩子也是整个走完他的小学时光。
0: 对，是的。
1: 哦，那您就说一说吧，在目前这个三年级阶段，就是我们的小学生主要应该是侧重于哪方面的锻炼？
0: 按照我们课标的要求，到三年级之后他们需要增加一些体能的练习。体能的话就是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平衡力、耐力，这些身体的体能要开始融入进去。然后就是一些专项的技能，比如说篮球，我们以篮球为例，比如说篮球的运球、胸前传球，然后带球绕桩，这种基本的练习在这个阶段要开始有了。
1: 哦，
0: 就是专项的一个练习。
1: 那您觉得就是目前的话，在您带的学生当中，就是有没有那种出挑的，哎，就是在某一项他特别的出色？
0: 当然有，当然有。就是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虽然我们每天面对的学生有很多问题啊，但是现在很多问题，但是你会惊喜的发现每个班都有那种我们可能眼里的这个孩子的特长，你会发现。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我前段时间在上篮球课，在上篮球课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其实对这个来说不是很敏感。
1: 对。
0: 对。然后我们三二班有一个女生，就是她的运球、带球、绕桩、传球非常流畅。我以为这个孩子是在比如说在外面上着兴趣班，然后我就问她，你在外面在哪练？
1: 对。
0: 然后孩子说，老师我没有练。
1: 哦，那就是应该是
0: 她有天赋，
1: 她
0: 的天生的协调性和球感就非常好。
1: 哦，那实际上我原来也问过另外一位老师哈，我也提过，就是说孩子的话，如果说在某一方面他有天赋，是不是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再努努力，甚至他可以从这个阶段就是走上一个职业或者专业的道路。
0: 就是这个，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特长，我个人觉得就是孩子还是根据他自己的喜欢，比如他身体有特长，他还喜欢，
1: 对，
0: 你当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引导。
1: 嗯，
0: 但是你说专业的大量的训练，小学生阶段我们还是
1: 不太建议。
0: 哎，对，因为他毕竟你一涉及到专业训练，可能就每天要练，每天可能就要超过两个小时，对他来说消耗还有就比较大。
1: 可是我也觉得挺矛盾的，你看实际上我们知道体育它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的运动员就是走职业化道路之后的话，他们都是从小很小就开始发现了在某一方面有特长啊，有天赋，然后呢就开始专业的训练，然后最终的话哎就是能够为国效力哈。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挺就是他也许不常见，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老师可能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0: 是的，这个是我们在平时上课或者在体育活动中就是你真的能发现一批这样的苗子或者是人才。
1: 对，就是您在这些学生当中的话，您会有没有特别的给他们一些推荐或者是给他们一些特别的鼓励啊？就是除了我们在日常的学习之外的话，我们可以坚持的然后去从事体育运动或者体育锻炼。
0: 就是针对有这样就是有这样特长的学生，比如说我们学校六年级，虽然我没有教，但是有一个男孩羽毛球打得特别棒。虽然他是语文数学英语老师眼里的那种调皮的学生，不爱学习的学生，平时可能听到批评的声音比较多，但是那个孩子身上真的个子很小，
1: 个子还不高。
0: 对，他在打球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
1: 哦，
0: 然后我经常调侃，我说你未来是要打羽毛球吗？他说，老师我想。我说，那想你就去要坚持，我未来训练会更苦，
1: 对，
0: 因为越你随着年龄增长，你训练量会越大，然后比赛也可能不会那么顺。
1: 对，
0: 我说一定要去坚持，我等着有一天你成为我们学校的林丹。
1: 对，我觉得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
0: 对。

0: 就
1: 只要敢
0: 想，
1: 敢想
0: 啊！因为您看，我就在想，很多的时候啊，孩子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在不断的去发现，然后不断的去，好像对某一个事物去感兴趣，都需要有一个
1: 过程。
0: 对这个老师的引导，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这个引导特别的重要。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就害怕呀，老师可能一句就是不知轻重的话，可能就会扼杀掉他的这样的一个苗头，反而有的时候不太好。我也经常会说，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感谢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那些老师，他的不经意的一句夸奖，一句鼓励，就成为了我们前进的动力。
1: 是的，
0: 嗯，而且还有一个概念，刚才您也提到了，就很多人可能也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认为说从事体育的人就是文化课不好，就是这个好像真的是刻板印象，是没有办法改变，对吗？
1: 嗯，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他的专注力没有在那个方向，
0: 嗯，
1: 而且每个孩子的闪光点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他不可能学习又好，这个又好，这个又好，你要求孩子所有都好，
0: 嗯，但是我觉得有的是可以做到，啊，只是我们不想把这个概念的话好像潜移默化当中传输给孩子，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我觉得倒不太建议哈，
1: 是不建议。
0: 所以说我觉得体育老师的话真的承担了另外一方面的责任，就是一方面要鼓励孩子，哎，加强锻炼，我们要注重体育和健康，再一方面的话我们还要什么呀，把这个转化成学习。
1: 是的，
0: 哎，因为现在我们经常说你无论是打球也好还是运动也好，大家不是说只是我们原来的那个概念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实际上现在更加的需要的是智慧。
1: 是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打羽毛球，
0: 嗯，
1: 如果看过羽毛球比赛大家知道这真的是需要
0: 脑
1: 子的，
0: 是
1: 很需要脑子的，
0: 就是我们说足篮排，
1: 对
0: 啊，我们看这个足篮排，尤其是我觉得这个配合性的哈，你像这个排球运动啊，它特别讲究球商，球商就是这个排球当中有二传，就这个二传它就整个团队当中那个大脑，他就需要的是你怎么传，你是传三号位的快攻，你还是传二号位的背传，你还是传四号位的主攻，你还是传后排的这个
1: 的
0: 这个就是后排的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需要智慧，
1: 需要智慧，而且是在那种关键时刻，短时间内快速做出判断。
0: 对，
1: 非常锻炼一个人的大脑，还是
0: 对。所以说在这块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孩子们在学习体育当中，您看他有的时候是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孩子他是很聪明的。
1: 嗯嗯
0: 嗯。
1: 嗯，那我分享一个我在上三年级跳绳的时候的一个故事。
0: 跳绳，嗯，
1: 对，跳绳，嗯，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现在孩子跳绳都要报班去学跳绳
0: 啊。
1: 我们小时候都是自己跳，对吧？
0: 对啊，对啊，都是自己跳，啊。
1: 但现在的孩子，尤其是低年级的，
0: 哦，
1: 就是不会跳，
0: 不会。
1: 然后，所以现在有各种跳绳的培训班。
0: 您指的不会的话，是他就是不会那个协调，那个绳过来以后他跳不起来，
1: 他跳不起来，他不能连续完成这个过脚下过绳。
0: 那冬梅老师马上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他的协调性真的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吗？
1: 嗯，我个人感觉就是，嗯，跟我们小时候相比，现在孩子的活动，就是我们回到家庭里的活动，
0: 嗯，
1: 确实要少了很多。比如说现在上下学就是家长接送，
0: 哦，
1: 孩子基本上坐到车上，无论是什么车，
0: 嗯，
1: 不用迈腿就走了，
0: 嗯，
1: 然后回家之后可能有作业有各种，他下楼跑的时间会少，
0: 哦，
1: 相对来说制约了他的身体的发展。
0: 我们还是鼓励孩子能够有时间的话到户外去
1: 多去运动，
0: 对，跑一跑跳一跳，
1: 嗯，对，家长能够有时间尽量多去陪同，
0: 嗯， 嗯
1: 因为现在孩子还是要少的，
0: 对，
1: 小伙伴会少
0: 啊。好，那您接着刚才讲那个故事啊。
1: 嗯，说到跳绳啊，就是我现在是三年级的，他现在跳得非常好，已经班，
0: 嗯，
1: 属于班里跳得非常好的。我是在二年级开始教他们这个班跳绳，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班里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一些男生，
0: 嗯，
1: 他不能完成连续跳跃
0: 啊，男生还完成不了，
1: 男生大部分很多女生会可能会协调性会好一些，天生的，
0: 哦，
1: 然后。
0: 那我再冒昧的问一句啊，
1: 嗯嗯，
0: 那是因为他跳不好的话，是因为现在男生他出现了这个肥胖率吗？跟这个有关吗？
1: 跟肥胖也有关系，
0: 哦，
1: 男生的协调性就是在低年级发展相对来说没有女生协调性发展更好，
0: 哦，
1: 就因为跳绳需要手脚的配合，
0: 对，
1: 嗯，然后大部分同学就是可能脚落了然后手刚摇他就是不能同步，
0: 哦，那您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的话，
1: 嗯，
0: 他是一个女孩，
1: 男孩
0: 啊，就是男孩，
1: 嗯，是一个男孩，
0: 哦，然后呢现在跳得非常好了，
1: 现在跳得非常好。那个其实我最开始没有，就是因为他是我学生中间的一个，没有特别关注他，
0: 嗯，
1: 因为男生有好几个不会，
0: 嗯，
1: 那所以我大概用了一个半月吧，
0: 嗯，
1: 很长时间，真的是用了好久，一个半月，从

0: 摇绳开始。
1: 哦，摇绳。
0: 对，摇绳，不过脚，摇绳，然后跳跃，因为跳绳很多孩子小腿往后收，我们尽量
1: 小腿
0: 就是往后踢着跳，
1: 后伸，
0: 往后收，往后踢着跳。
1: 哦。
0: 然后我们尽量是给他这样前脚掌着地，然后脚后跟不着地，向上轻轻弹起来就可以。
1: 嗯。
0: 只要一根绳的高度就够了，不用跳跃那么高。
1: 嗯。
0: 然后跳跃，然后再到手脚过一下，过两下。他能够连续完成五下的时候，然后慢慢他就能连成十几下。
1: 嗯，
0: 啊，
1: 对，你看您讲的这个的话就很细节了。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们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开始某一项运动的？好像就是看，
0: 就是看，就是玩，是不是？
1: 对，
0: 玩着玩着
1: 就
0: 会了。就
1: 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那绳可能也很一般。
0: 我们那会儿绳，我记得我那个绳手柄都没了，我都在捏着跳，是不是吧？
1: 对，咱越说咱俩都暴露年龄。
0: 越惨。
1: 对，那个时候绳也很一般，但是大家跳起来的话就特别的，就是那种愉悦感。
0: 对
1: 啊，就真的
0: 是好像没有人不会，是不是？
1: 对，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大家还会花式跳绳。但是我说一句，我到现在我不会花式，我那个时候也跳不成，所以说我就觉得啊，那是我是协调性有问题吗？就是那个您应该懂哈，就是那个转圈儿，
0: 就是前交叉。
1: 啊，对，
0: 前交叉，
1: 对，
0: 交叉一下，拧麻花那种，
1: 对，那
0: 是吧？
1: 那这个，请问我要完不成这个的话，是因为我哪儿出了问题啊？
0: 其实还是手脚的配合，还是手脚的配合。
1: 哦，
0: 手脚的一个协调性的配合。
1: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
0: 嗯，
1: 就当时的时候，有一些人就特别爱炫耀。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有这样的人，是的。
1: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他扔一下绳，然后他能跳好几下。
0: 就是双摇或者是三摇那种跳，是吗？
1: 啊，不，就是他就是
0: 摇一下，
1: 对，
0: 脚上过，
1: 对，脚的话能过好几圈，
0: 嗯嗯嗯，
1: 啊，就那种，
0: 嗯嗯。
1: 然后我在想，哎呀，你看看，满满的也是回忆。啊，
0: 是的，
1: 嗯，然后这个孩子现在应该通过跳绳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自信。
0: 对，就是今年上半年或者冬天的时候，我忘了，
1: 嗯，
0: 就春天的时候还是过年前后，他这个家长帮我给我截了一个图，
1: 嗯，
0: 就是他应该是在刷视频刷到某个学校的跳绳，你看这个孩子这样跳不会跳，怎么办？然后就是慢慢的通过，学校老师教他，
1: 嗯，
0: 他会了，然后这个妈妈就在底下留了一个言，
1: 嗯，
0: 啊，就说我儿子最开始也是这种情况，
1: 哦，
0: 就一跳就往前栽，不会跳，然后现在就是通过跟着刘老师学习，
1: 嗯，
0: 然后现在孩子在班里跳的时候也很好，很快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家长给我截了一个图，其实我明白家长对我的来说是一种感谢，
1: 对，
0: 但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
1: 嗯，
0: 对我来说是一种啊，我要更好的去面对我接下来所有的课程和对的学生，你可能不经意的一点，
1: 对，
0: 对一个家长和学生来说是一个改变，
1: 就是他是老师的另外一种成就感，
0: 对对，啊，是的。
1: 然后这种成就感的话，我觉得好像分量更重，啊，
0: 就是你心里会暖暖的。
1: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孩子要从零开始，他这个零甚至可能说的不太好听的话，可能从负数开始。对吧？所以说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真的就要付出更多。
0: 是的
1: 啊，而且当他突然之间蜕变之后，哎，你看这老师这种就是
0: 对老师的这种成就感，
1: 真的很，
0: 真的会，
1: 我能够体会到。
0: 嗯，
1: 因为你像很多的孩子啊，嗯，我们也在说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用一些独特的方法，然后或者是特别适合他的方法能够帮助他。因为老师在讲课，我想应该按照咱们的课标的话，应该就是照顾到大多数，
0: 嗯嗯，大部分同学。
1: 对，
0: 是
1: 啊，你像原来我们说课间十分钟真的是很丰富多彩，就玩什么的都有。上一次跟那个郑红老师也在聊哈，
0: 嗯，
1: 也说到了，
0: 嗯，
1: 就有那跳那个大绳，
0: 嗯
1: 啊，或者是女孩跳皮筋儿，
0: 是的，
1: 然后就是等等等等。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孩子们可能在这方面少了，
0: 确实是，
1: 嗯，对。所以说你看体育的话，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一会儿的话我们也希望哈冬梅老师能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在课堂当中那些有趣的事儿，包括跟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些快乐，以及呢体育课当中还有哪些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小的知识点。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马上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

0: 德隆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0: 电波相伴，岁月悠长，少年自有万丈光，成长皆为恩赐方，以生为伴，加倍成长。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恩赐方，我是主持人郭涛，让我们一起汇聚向上的力量，
11: 一起汇聚向上的力量。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是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恩赐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呢是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时间。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华南路小学体育组组长，也是一名体育老师刘冬梅老师。我们再次欢迎刘老师。刘老师好。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刚刚的话我们也跟刘老师呢聊了很多体育方面的一些故事，好玩的事儿。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在咱们新华南路小学都开展了哪些体育的相关活动。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当然跟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说哈，因为每个学校的话应该这个体育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
12: 是的。那我们学校是非常注重各项体育活动的。那每年9月份开学之后，我们首先开展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节。那这个体育节我们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通常情况下我们要从10月底然后持续到元旦。12月底两个月。
11: 咱们的体育节的话是相当于放到了秋冬季。
12: 对，是的。
11: 然后这个体育节的话里面包括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12: 就很丰富
11: 啊。
12: 那首先来说是我们高年级同学比较关注的班级的篮球联赛和班级的足球联赛。
11: 哦呦，还有篮球联赛和足球联赛。
12: 是的是的。
11: 哇，
12: 那主要针对的当然是中高年级的学生，4、5、6年级的学生。班级对抗赛，1v1对抗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邀请家长。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家庭的运动氛围好，这个孩子一定是喜欢运动的。所以我们今年已经去年截止到2025年我们已经举办了3届。家长校长杯的家长篮球赛。
11: 哦，还有家长篮球赛。
12: 我们会邀请班级里或者是年级里面会打篮球的家长。然后组成一个队过来比赛。
11: 那有分男子队和女子队吗？
12: 目前我们开展了爸爸篮球赛。未来我们慢慢去拓展。
11: 对，就我在想爸爸和妈妈一块打篮球。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秋冬的时候体育节。
12: 对，体育节。
11: 那相对来说咱们学校一定会有体育运动会吧？
12: 对，会有体育运动会。体育节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跳绳达标赛。
11: 跳绳达标赛。
12: 对，
11: 那针对于的是全年龄段的，
12: 全部所有的学生。因为我们学校相对来说场地比较小，所以跳绳是我们学校的开展的能够提高孩子们心肺功能的，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项目，
11: 主打的一个
12: 主打的一个项目。对，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年级制定了不同的一个标准。比如说低年级，比如说你能跳30个到60个。

0: 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青铜。
1: 这是级别
0: 级别的名字，青铜，
1: 青铜级，
0: 然后你能跳到60到85个之间，
1: 就是白银，
0: 就是黄金
1: 哦，黄金哦，
0: 对，然后86到98是钻石，
1: 钻石，
0: 然后99到150就是大师，
1: 哦，
0: 然后150到180就是王者，
1: 哦，最后，
0: 然后最后一个，比如说你能跳到180以上了，
1: 哦，
0: 就是星耀王者，
1: 哦。嗯，好，这孩子们应该听到这样的一个称谓的话都会很高兴，
0: 对，我们会每年对所有达标的孩子发一个达标的卡片，
1: 嗯，
0: 这个卡片你比如说你在学校上6年，你1年级来了刚好赶上我们秋天要达标，
1: 嗯，
0: 你拿到了一个，那第2年你可以挑战新的级别，我们会给你颁发新的一个等级，
1: 嗯，
0: 卡片，
1: 嗯，
0: 然后到最后我们这个体育节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这叫校级的跳绳吉尼斯的一个挑战，
1: 哦，校级吉尼斯，
0: 跳绳的吉尼斯
1: 啊，就也是在鼓励孩子们，就是一年又一年，你可以打破校级的记录，
0: 对，
1: 嗯，
0: 鼓励孩子们不断的去突破自我，
1: 这个
0: 是我们会放到体育节闭幕的时候
1: 啊，
0: 闭幕式上现场去开
1: 啊，哎，目前的话，这个记录是什么样的呀？
0: 目前我们是208个。
1: 208个，
0: 对，是去年我们5年级的一个男生去创造
1: 啊，一个男孩创造的，哦，哎，那老师呢？像这个跳绳的话，应该男生和女生的话也没有什么区别吧？
0: 区别不太大
1: 啊，
0: 但是按照那个国家的体质健康数据那个标准来说，女生比男生可能要多那么1-2个，我记得是，
1: 哦，女生还要多，
0: 女生的还是协调性
1: 哦，
0: 比男生相对要好一些。
1: 那目前的话，这208个的话，应该您觉得这个记录难打破吗？
0: 嗯，就目前来说，我教3年级，还是再练习2年，还是有希望的。
1: 有希望是吧？
0: 有希望的
1: 啊。好，那我们期待着哈，期待着每一年的话，都会有新的同学哎可以脱颖而出，还能够打破校级的记录。
0: 是的，
1: 嗯。好，这是咱们的运动节，
0: 体育节
1: 啊，
0: 对。
1: 然后体育节当中的话，在秋冬季，哎，那我今年的话，我要关注一下咱们学校这个体育节，因为我觉得体育节应该是最热血的，
0: 是的，
1: 就孩子们应该是最激动的啊，然后就是那种群情激昂，然后大家就是特别的积极参与，然后再喊加油，然后某某同学啊，你
0: 是
1: 最棒的，
0: 是的，
1: 是，你看体育节它可以形成一个相当于一个链性。啊，就是一条链，
0: 而且我们把它放到秋冬季，主要也是因为，10月份、11月份以后，天气开始变冷，其实人是有
1: 惰性的
0: ，他一冷他就不想动
1: 啊，
0: 而且学校可能会感觉会有点沉闷，所以我们就想组织一系列的活动，能够让这个学校保持一点热情。
1: 没错啊，这个非常好。那咱们的运动会就是什么时候啊？
0: 每年的运动会我们会放到过完年之后3-4月份，我们会有春季。
1: 啊，就是这个运动会，你看运动会和体育节它有一些不同，对吧？
0: 对，
1: 运动会的话，那相对来说项目就是像
0: 我们春季田径运动会，
1: 对，
0: 我们会有每年会有田径运动会，
1: 对，
0: 就是所有的田径田赛竞赛
1: 啊，像跑啊跳啊
0: 跳投，
1: 对对，你看我有印象，但是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多么希望可以回到那个运动场啊。
0: 可以，您现在也可以。
1: 我现在
0: 可以没事去跑步。
1: 现在的话只能动嘴了。就是一定能是那个家长拉拉队的这个成员之一。哎，那说到这儿，冬梅老师，您呢，您这个在上大学的时候您主修的是什么呀？
0: 我高中是练四项的。
1: 四项，
0: 你对四项有没有了解？
1: 四项的话，我应该是有什么400米。
0: 就是跑跳投
1: 是吧？是
0: 有
1: 400米，是200。
0: 我们女生是800米和100米。
1: 哦，那男生我记得应该是有400吧？
0: 如果你有专选的话，选专项可以去选。
1: 哦，哎呀，你看这是，哎呀，这是
0: 还是跑跳投？
1: 这还是说这个知道的太少了？
0: 没有，隔行吗？隔行如隔山。
1: 对，这是四项的话，是我们所有的体育生就是选的比较多的，对吗？
0: 对，我们走高中的普招嘛。
1: 因为你看我身边的话，实际上也有走这个体育的，就我侄子，他也是练体育，然后当时我有略微的了解了一点儿啊，但是我就觉得，实际上这个走体育的话是一件让我很羡慕的事儿，因为对你看，我小的时候呢，我的体育并不是很优秀，所以说我，哎呀，总感觉好像自己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偏弱

0: 小，我上回也聊了，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体育运动，但是呢，就是怎么吃怎么练，你说这个儿也没长上去，就我就觉得这是我一个内心当中的一个，哎呀，好像一个创伤一样。
1: 不，郭老师，您的闪光点在这里。就每个
0: 嗯，
1: 人的闪光点和特长不在一个地方，
0: 对，所
1: 您
0: 以
1: 的
0: 说，
1: 闪光点在这里。
0: 对，这是你看后来我们选择对了职业
1: 对。
0: 啊，但是我就在想，我就说在这个体育赛场上的话，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把那份热情啊，真的是全情释放出来，是最好的。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所以说原来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过，我要不要去做一名体育主播啊，然后去解说。对，就是这，当然这都是，就是一种想法，因为你要实现的话，确实需要更多的机会，啊，嗯，那说到这儿，实际上我也是特别想跟冬梅老师就是聊，你看，作为一个女的体育老师，实际上在这个行业当中，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就是这种心情也好，状态也好，就是未来的话，您觉得您在往哪个方向，然后再去努力呢？
1: 作为女生的
0: 嗯。
1: 体育老师，我觉得我们是有相对，因为我在小学相对来说是有优势的。
0: 嗯，
1: 当然也有劣势啊。我们先说
0: 嗯，
1: 优势，
0: 嗯，
1: 优势就是女生来说相对来说跟学生沟通可能会，亲和力会好一
0: 对，
1: 些。
0: 是的，不会是那种严厉的，
1: 对对对，虽然有的学生他不怕你，但是
0: 嗯，
1: 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不需要他怕你。
0: 对，
1: 对，就是女生老师可能是有亲和力，亲和力会好一些，
0: 嗯，嗯。
1: 而且相对来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女生的协调性相对来说天生比男生要好一些，大部分
0: 嗯，
1: 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在上课的过程中，比如孩子做带着孩子做一些课间操，或者是健美操，
0: 嗯，嗯，
1: 或者是做一些这种活动，能够展现出女生的亲和力和那种优势，
0: 嗯，
1: 其实
0: 那
1: 我。
0: 对，说到这儿，实际上就是想听一听您跟学生之间还有没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我觉得在锻炼。要么呢，可能就是女孩儿，是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会略微的排斥，就是女孩儿不太好意思。然后还有的就是男孩儿呢，可能在想，为什么教我的是个女的体育老师，对吧？会不会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哎，您一出马，哎，就能够怎么样的？哎，就是跟孩子打成一片，一定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会
0: 吧？
1: 有这样的过程，会有
0: 对，
1: 这样的学生和事情。
0: 嗯嗯。
1: 你要是让我想的话，让我想想。
0: 哎，你比方说，在您带的这些学生当中，有没有那种最不听话
1: 我们上一届，对，你看，又要讲
0: 的？
1: 孩子的事情。我们上一届有一个男生，小学毕业已经长到1米8，身体素质属于天生的，就是我看田径的苗子，弹跳又好，又细又长。然后，但是也非常的叛逆，就是他可能也已经进入6年级，发育早的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
0: 对。
1: 然后我最开始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你看他是这样看我的啊，这个视线是这样，你看他
0: 哦，
1: 1米8，他是
0: 对，
1: 这样看我的，就会觉得，老师你有什么厉害的，我为什么要
0: 嗯，
1: 听你的？
0: 对呀，
1: 是的。
0: 是，
1: 然
0: 你看，
1: 后
0: 就一定会有这样的
1: 他
0: 孩子
1: 会
0: 出
1: 有，
0: 现，
1: 真的会
0: 对，
1: 有。然后就刚好有一次这样的契机，我们开运动会，
0: 嗯，
1: 是我们区里的运动会，刚好那天要组织老师的接力赛，
0: 哦，
1: 就是我们除了学生比赛，老师也要去展示接力。然后就那天，因为那天去的学生是有比赛的学生去，代
0: 嗯，嗯，
1: 表学校去，不是所有人都去。
0: 他
1: 然后
0: 去了。
1: 他去了，
0: 对，
1: 他看着我了。然后
0: 嗯，
1: 我那天我是最后一棒，然后就我们学校我是就倒着数呢。我接棒的时候，我们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
0: 哦，
1: 就是到我接棒之后，我超了3个人。
0: 嗯，
1: 然后那个学生回来之后，眼睛都开始发亮，老师你怎么能跑得这么快？
0: 你
1: 然
0: 看。
1: 后回来之后，我再上他们班的课，就很明显，他不光是在课堂上不调皮捣蛋了，他开始帮我维持旁边的学生。
0: 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1: 对，
0: 我们也叫做另外的一种反转，
1: 是的。
0: 就是有的时候孩子们，他实际上内心当中啊，他也是有一个这种就是考虑和纠结，就是一定有某一个地方能够征服他，他就会觉得，哎，自己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必须要跟着老师好好的学。
1: 他可能觉得，哎，这个老师虽然个子小，但是
0: 嗯，爆
1: 跑
0: 发
1: 起来
0: 力
1: 还
0: 极
1: 是
0: 强。
1: 很快。
0: 嗯，你像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说，就是在体育方面的话，他确实很擅长，有的时候他理解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就
1: 是
0: 是
1: 的，
0: 他并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1: 那毕竟还是孩子嘛。
0: 嗯，对，您像您刚才说的6年级的话，能长到1米8，这样的情况在咱们学校多吗？

0: 说不少
1: 哦，
0: 还有女生，女生现在就可能现在孩子真的是发育早，然后营养好，
1: 所以说这个也是跟咱们体育运动是有很大的关联吧？
0: 有，多运动，多做这种纵向的，对他的长高肯定是有帮助的。
1: 对，这块也是很多。

0: 也会讲一些这种属于生活方式的一种健康课程，我们也会讲，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养成运动的习惯，经常运动就跟你每天需要吃饭喝水一样。
1: 哦，哎，那在这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了，就是既然说到这个吃，你看我们昨天采访我们的三位小同学也提到，包括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他的天性啊就是喜欢吃，就是吃一些零食，就是绝对他吃的都是爸爸妈妈 不同意他们吃的，就是在这方面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引导孩子，因为小孩的话他一定特别喜欢吃就是我们所谓的垃圾食品。
0: 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那想吃了你需要让他吃吗？但是需要定量或者定时
1: 啊，
0: 比如说你这个薯片你喜欢吃，那你今天小包不要买大包，小包一包解馋就够了。然后你今天吃了，接下来两个星期不要吃，或者是你今天吃了之后，那你今天要多去楼下跳1000个绳。相对来说能够保证这种热量的收支平衡，因为我们是担心孩子胖嘛，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
1: 对，
0: 因为胖了确实会影响他各种后续的问题。就是你今天吃多了，那你今天就要额外的去付出一些，或者是你我们规定每个月能吃几次。
1: 这样也行。
0: 对，
1: 就是我们不需要完全禁止孩子吃，
0: 你禁不住吗？对不对？
1: 对，
0: 你记不住呀。
1: 对，就是自己可能看着，但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的时候的话可能就另外一种状态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就是尽量能够收支这个热量的收支去平衡。
1: 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给孩子们，就是比方说什么样的一个在运动当中需要注意什么，尤其是孩子你看我们跑啊跳啊，现在实际上小学生的话他受伤的几率是不是小啊？
0: 他正常跟着我们老师上课，他把热身都做了，他正常就是很小很少，
1: 就是不需要就是很大量的或者说是就是特别剧烈的，这个不需要，实际上就是达到一个平常的热身
0: 对
1: 就可以。
0: 对，
1: 就是如何就是怎么说，就是在这个某一个点上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些建议，比方说达到某一个量，或者是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
0: 就是如果孩子们平时去锻炼，自己去锻炼，这个意思啊。就是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就是虽然我们每节课热身，我带着学生每节课都要热身，各个关节活动开，很多孩子就
1: 还是偷懒，
0: 就是敷衍嘛，就是那样。
1: 对，
0: 但是你自己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把各个关节活动开，它的作用就是预防你受伤。
1: 对，这个关节的话我们要特别说，应该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一个是腕儿，一个是膝盖还有就是
0: 脚踝，
1: 实际上就是这三个部位吧，是主要的。
0: 腰核心嘛。
1: 腰的话那是怎么运动啊？就是这样转，这样转身
0: 上下都可以。
1: 哦，
0: 腰像这个位置也去活动一下，然后我们成年人的话，比如说你的
1: 肩膀
0: 对
1: 这部分就是首先热身的话这块是特别要注意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是运动的过程中你可以注意一下你的心率。因为很多孩子他不带这个心率表，你可以自我判断。我们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你边跑步能跟旁边人说话，说明这个运动量对你来说
1: 是 OK 的，
0: 是就是不大，很小。然后你在跑的时候跟你旁边人说话有一点点喘，有一点点喘，但是你还能说，你有一点点喘说明你的心率大概到一个中等的心率了。但你来不及说话了，那肯定是高强度的了嘛。你跑的时候你都说不了话，喘成这样，那你的心率一定得是很高了，178以上了可能是。那我们一般自己锻炼的话，就是跟你旁边人说话有一点点喘，这个心率就够了。
1: 对，就是让
0: 中等强度，对，
1: 让应该是属于是还是低年龄段的孩子，像高年龄段的孩子可以尝试一些，像刚才您说的，到达一定的这个，
0: 他可以有短时间的这样他的心率是有变化的嘛，
1: 还是要注意哈。确实，在这个体育和健康方面的话，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和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的话，平时在锻炼的时候的话，要特别的留意，尤其呢，就是喜欢运动的我们这些孩子们啊，就是要给自己还是要有一个那个量级的，就是千万不要去逞强，不要过量，
0: 是的、
1: 啊。好，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我们的冬梅老师。那最后的话，请冬梅老师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吧，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也给我们的孩子们说一说，包括的话，也可以站在我们新华南路小学啊，在体育方面

0: 啊，这样的一个锻炼，这样的一个过程，学习的过程啊，还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那我先说我们学校设置的各种体育活动，我还是如果能听到的学生或家长能够鼓励自己的孩子积极参与，因为但凡你参与，无论孩子的结果，比如说我参加比赛是赢了或者输了，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说，他只要经历就是成长。
0: 对，没错。
1: 然后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养成运动的习惯，哪怕是你一周一次、一周两次、一周三次，哪怕我是1、3、5或者2、4、6或者只是6日，希望你们都能有规律运动的习惯，养成一个好的运动习惯，对你来说是终身受益的。然后最后就是希望我的学生们或者是我的孩子们能够，未来在成长的道路上顺利的时候能够不自大，然后不顺利的时候能够坚持不懈，能够有韧性的继续坚持下去，未来的话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能够健康平安的生活一辈子。
0: 谢谢冬梅老师。确实，您看，体育和健康现在纳入到了小学生的课程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限于需要大家呢增强身体素质，更多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是的。
0: 这个健康呢，包括了我们的身体上的健康和
1: 和心
0: 心
1: 理
0: 理上
1: 健
0: 的健
1: 康，
0: 康。
1: 是
0: 是
1: 的。
0: 的，就是刚才冬梅老师提到这儿的话，也特别跟大家说，因为很多的孩子啊，我们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那遇到了之后的话，我们该如何的调整？这个实际上又是一门特别重要的一个课程和
1: 是
0: 学
1: 的。
0: 习，因为我们特别害怕的是，大家呢面对困难，我们气馁，甚至有的孩子的话，可能他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做出了一些可能过激的行为。所以说，我们更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如何的面对逆境当中的自己。所以说刚才冬梅老师说这点特别好，顺境的时候呢，我们就感受到体育运动当中的那份热血青春。昨天刚刚是六一儿童节，所以说我们真的借助这个六一的话，希望孩子们可以，更好的能够感受到美好的生活，也更好的加入到运动的这个行列当中，然后呢，让我们全身心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好了，那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刘冬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可以呢在百分百郭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再次的感谢大家。明天的话是我们的圆桌派，明天朋友们我们再见。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点半到6点半，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

0: 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申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

0: 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一十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

0: 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0: 介绍，今年六月至八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6: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8: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7: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9: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6: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6: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怡然，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我是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加速崛起。
6: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

0: 量发产，危险线上线下双轨发力，助力企业拓宽销路。
1: 美丽中国行还行，河道游园知锦绣，水清岸绿惠民生。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以太行山水为基底，以文旅康养为抓手，统筹信都、内丘等县市区和71家 A 级旅游景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业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实效。在信都区江水镇前禅房村深处，云青青功能康养民宿的木石院落悄然隐于山林间。民宿中配套建设的5公里健康步道、中医脉诊理疗室等休闲功能区，让游客尽享悠闲健康生活。云青青功能康养民宿技术总监贾红：
2: 我们主推康养业态，对入住的客人进行科学的调理，然后通过制定康养健身计划，真正提升人们健康的素养，达到更高的健康生活质量。
1: 游客张先生：
3: 这里的空气很好，一进门就能体验那个智能脉诊仪，而且我的那个营养套餐也是给我定制好的，感觉在这里住几天可以对我的体重血压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1: 近年来，信都区依托太行山生态环境、传统村落等资源，不断推动旅游模式从单一观光向复合体验升级，让生态景观与文化内核交融。群山怀抱中，鹰潭村古朴静谧清幽，去年景区植入新场景、新业态，打造休闲康养民宿，让来往游客拥有身心疗愈的多重体验。游客王女士：
4: 鹰潭古寨现在挺火的，我和朋友们专门过来做了妆造，感觉这边特别有那意境，而且空气也特别好，很不错。
1: 信都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范素清：
5: 今年我区全力加快54个康养产业项目投运步伐，引导11家酒店、民宿深度融合中医康养业态，立足优良生态环境与丰富文旅资源，整合盘活康养地块、闲置农房等资源，培育特色民宿，着力为京津冀及全国旅居人群打造多元化康养旅居目的地。
1: 内丘县曾是彝族扁鹊行医采药的地方，也是酸枣仁的道地产区，全国酸枣仁加工集散地。近年来，该县以扁鹊山康养度假区项目为依托，着力打造集休闲旅游、运动健身、养生理疗等于一体的康养基地和覆盖全县的助眠酒店民宿群。游客程女士：
6: 我深度睡眠不好，然后酒店这边给我推荐了量子助眠的房型，而且还让我体验了不同的理疗仪，感觉在这住着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1: 此外，内丘县还发挥扁鹊中医药文化和道地药材行枣仁特色优势，对阿尔卡迪亚等酒店进行健康睡眠场景改造，从环境设施、中医理疗服务等方面强化助眠功能，让酒店住宿成为全感官沉浸式深睡眠空间。阿尔卡迪亚酒店房务总监陈梅：
7: 我们部分房型增加零压助眠床垫和枕头，以及增设助眠功能房，同时呢，我们也会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酸枣仁茶、酸枣糕等助眠饮品食品，让大家有全方位的康养体验。
1: 太行山水美如画，康养文旅聚人气。当前，我市正不断丰富康养民宿、助眠旅居等多元业态，持续提升服务品质，成为京津冀周边休闲康养、舒适旅居的好去处。
0: 危险企业服务中心线上设立企业优质产品集成库，线下开展供需对接行动，构建起线上推广加线下搭桥双轨协同服务体系，助力企业拓市场、解难题。近日，危险河北龙德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通过危险企业服务中心搭建的微企通平台发布上架叉车产品信息。不久后，邢台华威汽车内饰有限公司线上获知信息后上门实地洽谈，双方达成采购协议。河北龙德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浩：
8: 微企通平台操作比较便捷，手机端、电脑端都可以申报发布我们公司的产品信息。借助微企通平台展示产品，我们陆续收到了不少企业

0: 业的咨询洽谈，拓宽了企业销售渠道。
1: 为破解企业销售渠道窄、供需对接难等问题，微险易托微企通平台搭建企业优质产品集成库，专设市场营销专属板块，为县域企业产品提供线上展示、对接、销售一体化服务窗口。微险企业服务中心赵宁新：
2: 目前我们微企通平台已经汇聚了专用车与零部件、农产品深加工含有新能源三大行业的产品集中展示，累计已经帮助了50家企业上线发布产品信息，有效地打通了企业之间供需信息的壁垒。
1: 线上依托平台智能匹配供需信息，线下围绕产业链条上下游开展精准对接服务。微险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根据前期摸排梳理的企业供需数据，按照产业配套关联程度，组织辖区企业面对面沟通洽谈。经中心牵线搭桥，河北亿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与河北卓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顺利达成合作意向。河北亿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立伟：
3: 有了微险企业服务中心主动牵线，帮我们对接产业链配套企业，合作商谈省心高效，顺利将我们产品推介出去，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1: 线上平台拓销路，线下走访促合作，一纵一横服务模式互补联动，不断激活县域产业发展活力，推动本土企业抱团发展，互利共赢。微险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侃：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微企通平台功能，常态化开展线下供需对接活动，打通企业产销堵点，用更贴心、更高效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稳经营、拓市场、壮规模。
5: 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将昔日的城市河道打造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园。眼下，沿河公园里绿树成荫、鲜花盛开，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位于湘都区的湘都湖公园总占地面积7.4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达2.4万平方米，占总面积近1/3。园内碧水盈盈，绿意盎然，清水平台、休闲步道沿着湖岸蜿蜒伸展，漫步其间，一幅城在水中、人在画中的生态画卷生动展开。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业务科高歌：
6: 我们立足水生态加历史的设计理念，在公园内建设了木栈道、观景亭、活动广场等设施，形成了一个环形景观游览路线。
5: 湘都湖公园自建成以来，已获评省三星级公园，成为市民休闲赏景的热门打卡地。市民张立巧：
7: 水清景美，每天早起来遛弯的时候心情特别的好。
5: 沿河而行，与湘都湖交相呼应的牛尾河公园同样景色宜人。公园临牛尾河而建，面积3.6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达到9500平方米，水面面积10000平方米。近年来，随着河套综合治理的持续推进，沿河两岸新建的游路和步道，为市民打造了一个健身散步的公共空间。牛尾河也因此荣获河北省第二批美丽河湖和省三星级公园双重称号。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业务科高歌：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河道生态治理和景观提升，不断优化滨河公共空间，通过更加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让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成为常态，为市民打造更多亲水宜居的幸福生活场景。
1: 近日，红色抗大，薪火相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徒步活动在信都区江水镇抗大陈列馆广场举行。全区各乡镇街道干部职工及徒步爱好者800多人参加。本次路线全长约5公里，从抗大陈列馆广场起始，途经安庄村，最终抵达黔南玉庆区。徒步结束后，大家集体参观了抗大1940街区。通过实地走访，大家深入了解了抗大在江水镇办学期间的艰苦历程，深刻感悟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抗大精神。
5: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示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特制农品名录，其中我市龙窑香梨龙。

0: 龙窑国红苹果、龙窑鸡腿葱等六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兴泉酸枣芽茶饮、吉生福鲜鸡蛋、知遇灵芝孢子粉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截至目前，我市共有26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位居全省第四位。26个农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位居全省第三位。
1: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届时，考生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者河北省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首页，点击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或者直接输入系统网址即可进入系统登录页面。考生可通过输入14位考生号用户名、身份证号后6位初始密码登录，首次登录系统会提示修改密码。前段试用期间已体验过的考生使用修改后的密码登录。考生需注意，参考系统并非正式志愿填报系统，只是给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在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应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
0: 下面播送6月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 5.65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信都区 5.75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临城县 6.05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湘都区 6.24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市高新区 6.29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 9.69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40微克，平乡县 9.37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兴和县 9.30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威县 9.22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广宗县 9.13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长

人世间，对你的眷恋总让我魂萦梦牵。我爱这湛蓝的白云天，爱这晨昏的明与暗，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

0: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北京时间的22:4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下面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气象信息：省气象台2026年6月2号18时26分发布了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信息。预计2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北部、廊坊中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3号白天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河北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那么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6月2号19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的4级的应急响应，也是希望大家在明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

0: 02-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

0: 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

0: 医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

0: 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

0: 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2: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

0: 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哦，
4: 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永康街与兴发路交叉口路北龙新家院门口的路没有修的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对，已经开始修了。
4: 哦，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5: 忘了，反正已经围上开始修了。
4: 哦，行，好的，那你再关注多少时间？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5: 好，谢谢。
4: 哎，不客气，再见。
6: 喂，
4: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四季花城小区大门口的外面树木遮挡的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那联系了，四季花城那个是吧？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那个已经，他把那树已经全部扩了啊。
4: 已经修剪了是吧？
6: 对，修剪了，挺好。
4: 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6: 挺满意。
4: 哎，好的，给您作为回访啊，再见。
7: 喂，
4: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你好。
4: 哎，你好，您咨询转账有限额是什么原因的问题，信贷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啊，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就是告诉我怎么办了，到时候。
4: 哦，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7: 就是限额可能我太长时间没用了。
4: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了。
4: 好，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哎。
8: 喂。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咨询存款利息的问题。

0: 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啊，联系了，解决了啊。
0: 啊，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1: 上午10点多。
0: 哦，行，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了啊。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丰热线，您咨询公司贷款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解决了，嗯。
0: 啊，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别的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6: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7: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

0: 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燃气集团。 带队负责同志是

0: 邢台燃气集团副总经理李永慧。李总您好，欢迎做客航风热线。首先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尊敬的广大这个听众和广大的观众，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在安全生产月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广大的市民进行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首先对长期以来关注关爱燃气事业的广大市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在今天航风热线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大家所提出的每一条建议，我们都将认真的去落实，去反馈，去解决我们这些问题，也非常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关注燃气的安全。
0: 嗯，好，非常欢迎李总。那今天呢，随同李总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白群星，综合服务事业部总经理杨磊，燃气事业部呼叫中心主任王丽，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邢同步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天然气的使用、安装、缴费、改造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或者对邢台燃气集团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或建议，都欢迎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网络参与的朋友呢，也欢迎您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以及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界面来在线反映您的相应诉求。好，李总，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已经有群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
0: 您
2: 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啊，我问一下领导，我说咱们这有没有那个燃气报警器？我是个盲人呢。
0: 有没有燃气报警器？针对一些特殊的朋友会提供一些便利，李总。
1: 好的。
2: 嗯，
1: 燃气。
2: 啊，有请。
1: 嗯，
2: 啊，
1: 请您请讲。
2: 啊，
1: 请讲。
0: 还有什么补充吗，这位朋友？
2: 啊，先让领导说吧。啊。
0: 嗯，李总，来您回复一下。
1: 啊，这我们第一。有燃气报警器，而且这个燃气报警器呢是与这个刚才这个听众问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嗯，
1: 燃气报警器呢现在是不但有燃气报警器，而且还有联动的安全装置，也就是切断阀。
0: 嗯，
1: 这种燃气报警器呢，它可以在燃气泄漏之后在未达到危险浓度的这个前提下就进行报警并且切断，来保证用户的安全使用。同时呢，我也建议在安装燃气报警器的这个同时安装燃气的自闭阀。燃气的自闭阀是在燃气出现了超压、欠压或者微小的泄漏的时候就能够进行自我的切断，这样双重的保护装置以更加保证燃气的用气的安全。我希望这位朋友呢留下他的这个联系方式，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下面进行联系。
0: 嗯，
1: 然后呢查看现场。
2: 哎，我再问一下，他这安装一下得多少钱啊，领导？
0: 嗯，费用是多少？
1: 安装的这个费用我们是根据现场这个情况啊，是以这个工本这个费用来为主的。根据现场情况。
2: 也不会太贵是吧？
1: 不会太贵的，对这个。
2: 行。那个我们家里有自闭阀，就缺一个燃气报警器。
1: 好，
2: 我不是平时看不着啊，是吧？我也希望安装这个。有个提示音怎么了，是吧？
0: 好，线下和您取得。
2: 你看什么时候能给我联系啊？
1: 线下以后，然后我们在刚下了直播间以后，马上就跟您联系。
2: 好。
0: 嗯，好，也请保持您的通话畅通，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0: 各种措施也在保障着我们人民群众在用气过程当中的安全的问题方面的一些保障哈。李总，刚才您也提到了，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期呢，我们也注意到邢台燃气在安全排查、入户安检、便民服务等方面的力度一直在持续加大。那在今年的安全生产月期间，邢台燃气集团在安全保障、民生服务提升上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您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李总。
1: 燃气的安全啊，它是涉及到千家万户，也涉及到我们的公共安全。

0: 因为我们的燃气呢管道呢遍布了全市的这些主要的街巷，为我们的市民来提供燃气。同时呢，千家万户呢也安装了燃气设施。现在呢，邢台燃气所运行管理的管道有1万多公里，同时呢，我们的用户有100多万户。那么，为了保证这1万公里的燃气管道的安全，同时保证100万户燃气用户的安全，我们在安全生产月里头确确实实按照人人会应急、个个讲安全、排查风险、整治风险隐患。那么，重点的做的工作，第一呢，就是说隐患清零工作。那么，对于管网和用户的户内的，那么我们加大力度进行这个清零，而且呢是动态清零。那么主要的在管网方面呢，我们主要的是第一个呢对第三方施工的这个监管，防止第三方的施工破坏。同时呢，根据了现在雨季马上已经到来，我们呢重点来进行了雨这个防洪和这个防洪的等这些方面的河流的整治等这些方面的。同时呢，对于汛期这个防雷的措施，我们也加强了这些管理。那么在这一些方面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阀门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公共设施的这些防涝的措施。那么是在公共这个管网方面，在用户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针对夏天已经到来，广大这个市民这个用气的情况进行了风险隐患的清零。那么这个方面呢，一个呢就是加大了这个户内的所有的这个安检。然后呢，尤其是我们有一些长期不住的，那么在这个安全月里头，我们更加大了对与他们的联系方式等等，这些确保我们所有的这个用户进行如期的安检。第二呢，是我们加强了用户的这个宣传，实质上呢就是社会的宣传。第一个呢是五禁，进社区啊，进学校啊，进工厂啊等等，进商业体啊，我们这些五禁的宣传。那么这些宣传呢，加大了社会宣传，同时呢，我们又利用新媒体，像微信公众号啊、抖音啊、快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平台啊等等，进行了社会的宣传。同时呢，第三呢，我们是像刚才这位听众打进电话来，他是一个身体不方便的人，那么我们针对这些身体不方便的，还有一些老人，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群体，我们进行了专项的宣传。我们在这个燃气的入户安检的同时，我们呢也给用户进行这个宣传，在这方面呢也得到了用户的广大的这个支持与认可。那么我们安检的同时也是一种宣传，那么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加大了应急的这个处置工作。那么在6月份或者在安全月里头，我们已经开始不断地进行各方面的专项演练，那么以应对管网或者用户发生燃气泄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燃气的应急也是我们保障用户安全的最后的一道关口。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立足于实战，进行了商业体、管网、用户等等这些方面泄漏的这个专题的演练。同时，我们也跟政府相关的部门进行联合的演练，来确保我们的演练达到实战实效，并且能够与联动，确保我们能够真正是人人会应急，个个讲安全。
1: 没错哈，确保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人人会应急，个个讲安全哈。燃气安全真的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在网络平台，李总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家住在钢铁北路啊，银都花园小区，现在使用的是插卡燃气表，想咨询什么时候能够更换远程智能表？这是一位在钢铁路银都花园小区居住的市民朋友。
0: 我们现在呢，在邢台市这个正在进行老旧小区的这个燃气设施的管网改造。那么去年呢，也改了将近10万户。这个呢，是一个有次序的工作。那么银都小区呢，它这个小区比较新，应该还没有到这个整体改造的这个情况。但下来以后呢，它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如果作为特殊的，它有这个要求，因为它那是一个整个批次，它有要求，我们也可以提供智能的燃气表，为它 提供专门的服务。
1: 好，看看您具体的需求是怎样的哈。那提到了这个智能远程智能表的一个更换，李总，可能大家有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关注这项工作。您提到了，它也是在依次在我市正在进行。那目前一个进展情况。

0: 况如何，大概多长时间，我们说整项工作能够去完成，您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好，智能燃气表的改造工作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智能燃气表本身呢，确确实实提供了我们这些智能的功能，网上交费啊，包括一些这个智能监测等等这些功能，给我们市民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刚才为什么我也在说这个工作是在依次进行？一个呢是燃气表本身，它又是有使用的寿命的。那么我们一些新的小区，它这些燃气表的使用寿命还没有完全到期。那么如果提前过早的更换，那么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也是针对重点，先针对已经到期甚至马上就要超期的这样燃气表进行优先更换。那么我们现在新换的燃气表采用的都是智能燃气表，是这样一个过程。去年呢，我们更换了10万台，今年呢正在更换。也有这10万台，然后在这里头基本上这样更换下来以后，我们已经超过了60%的这个燃气用户都能使上智能燃气表，明年呢还继续有计划这样的进行更换。
0: 好，感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打入21302233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喂，好，我们这位朋友电话可能是连接方面有一些问题哈，我们请导播把电话切出去，跟朋友去沟通一下哈。我们继续看到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搬家的时候，燃气的工作人员来检查的时候给推销了一个保险。他说现在条找不到了哈，但是想看看当时保险的具体内容怎么查。啊，这项工作是我们燃气集团的工作吗，李总？
1: 这个只要是我们燃气集团所给用户提供的服务，用户有这项需求是没有问题
0: 他说他找不到了，想要再查一下具体的这个保单上的内容，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
1: 请
0: 查
1: 王
0: 呢？
1: 主任给介绍一下。
0: 好，我们有请燃气事业部呼叫中心王丽主任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好的，就是您需要先提供一下这个，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提供一下身份证号。我们通过就是唯一的这个身份证号呢，可以查询到是否在我们公司进行一个入保。入保以后呢，去查一下就是您所这个购买的这个保险的一个种类。结合这些种类呢，我们可以把具体的细项，然后再给您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解答。
0: 没错哈，您说到的我们的这个热线是多少？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2: 您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2222569进行一个电话咨询。
0: 好，22222569，这位朋友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3: 你
0: 哎，
3: 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就是我感觉着你们这个客服电话、语音电话，有一次我这个出了事故了以后，不是出了事故了，就是坏电池，坏电池我们怎么也换不上，主要是我们是老人，我认为这个客服是个白痴，不是真正的为人服务的。打怎么也打不进去，就
0: 就是，
3: 打了一上午，从早晨弄了一上午，几乎弄到中午，也弄不上。
0: 您打这个热线，我多问一句啊，这位朋友，您打这个热线是我们一直接不通占线，还是什么样具体的情况呢？您遇到的？
3: 就是，也打通了，打通了。
0: 这样
3: 没
0: 就
3: 来
0: 可以
3: 人，没来人，答应来人也没来人。这是一个给这个客服说话也不方便，我叫人人工比较方便一点。
0: 就是好多语音的播报，是不是？
3: 还得
0: 这位朋
3: 那一那二，咱弄不准。
0: 明白您的意思了，李总呢？这位朋友其实反映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说我们的这个客服语音播报相对比较多哈，总是让大家选一选二，相对流程比较复杂。这位朋友更多的诉求可能是需要想说能不能通过人工沟通的方式来去反映问题。第二个就是当时是打通了，但是后续好像我们的这个服务没有跟进，两个方面的问题，李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1: 首先啊，刚才啊，对这个听众， 所反映的这个问题。

0: 我们表示一个这个歉意，因
1: 嗯，
0: 为啊，他确实感受到了不方便。
1: 嗯嗯，嗯。
0: 实际上呢，在我的这个生活中呢，我也遇到过相关那样的情况，可能我们老年人啊打一些热线啊，包括等等。那么在这里呢，我的一个呢是我们在我们大部分的群里头，也就是说主要小区的群里头，我们都有相应的我们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你可以呢在群里头，第一个呢就是小区的业主群里头，我们是有这样的。第二个本身呢，我们也有了相应的网格员。实质上呢，有的时候包括我的邻居一些老年人，他确实不论是在打电话还是在智能设备的操作上，都感受到。它并没有特别方便，因为啥呢？它不方便是它自己使起来，它还需要学习一个过程。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呢，一般呢，我都会跟他们来交流，就是第一个呢，尽量呢给自己的儿女，然后让自己的儿女呢来操作一些网络上的或者一些语音电话方面的来帮助，这是一个。
2: 他问题是儿女不在身边，
0: 不
2: 嗯，
0: 在，
2: 我们岁数又大，
0: 那
2: 都
0: 这样。
2: 八十来岁了，都在一个上这个桌子上台子，也不那么敢上，
0: 行，那这样，您作为一个老先生呢，把您的电话留下来，我们把你这个里头给你提供以后有专属的人工服务，好吧？啊，专属的人工服务，也就是说您不需要再去打这个热线电话了，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有一个手机号码跟您联系，有什么问题他帮你解决，好吧？啊，行
2: 行，谢
0: 吧，
2: 谢，
1: 好的，其实这位朋
2: 谢
1: 友
2: 谢，
1: 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哈。其实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这个老人常见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有专门的网格员，这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哈，了解一下网格员的联系方式。遇到问题的时候直接去联系，可能相应比打客服热线会更加直接和更加的高效一些哈。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方法。好，也要提示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呢，邢台燃气集团上线为大家服务。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天然气使用、安装、缴费、改造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对邢台燃气集团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下半段李总，我们看到网络平台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刚查燃气表，说家属交了3年保险，但是单子上为什么显示保险期限只有1年？他说不过单子上也说了保3年，他说啊，这不是矛盾的吗？这是怎么回事哈？一个保单上面的一个具体细节，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李总。
0: 好
1: 的，
0: 那请王，请杨主任。
1: 好，我们有请综合服务事业部杨磊总经理，杨总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6: 感谢这位，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提问啊，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你这儿具体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下来之后呢，你可以把你的保单号以及相应的这个就是身份证号或者保单号给我提供一下，我从咱们保险的这个后台的这个系统中为您查阅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里边保险这个险种，包括保险的这个年限，我们是分1年期保险、3年期保险，都有这样的这个不同的保险的类型。我帮您查阅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那自己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1: 好，这位朋友也是担忧哈，
6: 啊，
1: 是否这个
6: 对对
1: 保期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或者是。

0: 没有办法如约保三年啊，我们到时候下来帮您查询一下啊。好啊，我们也说到了六月是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应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天然气的使用过程当中啊。那可能大家也会非常关心，万一比如说在家里闻到了这个煤气味儿该怎么办？可能大家第一反应是赶快开窗通风啊，等等哈。那这些做法应该究竟规范的是怎么样的？这样，我们稍后再关注这个问题啊。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是这在这个现在是这个农村集体安暖技术是16年是一年的，我那是宁安的安暖技术，完我给我交挂表啊，但是叫没有装的制热器，我看这个怎么整嘞？嗯，
0: 就是您16年安装的这个燃气是吧？
1: 啊，
0: 但是现在依然没有安装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中间您跟相应的工作人员有沟通过吗？
1: 跟到底沟通过，到底说你也不是你们俺现在不知道该找谁呀？
0: 嗯，总算这个事儿现在搁置到这儿了，是吧？
1: 对对。
0: 嗯，好，信都区，您的具体位置是李村镇是吗？
1: 对。
0: 嗯，好，李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这个2016年，咱们河北省实施煤改气的工程。那么在当时呢，确实啊，也有这个相应的政府啊，提供了相应的安装的名单。那么在当时如果没有安装的话，我们现在需要根据啊这个下来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那么现在是首先啊，它是否具备安装的这些安全条件？
0: 嗯。
2: 然后呢，第二个呢，用户的具体的安装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跟用户跟当地的这个乡啊村啊在一起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0: 嗯嗯，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线下您保持通话畅通，先到家里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嗯，
1: 可以可以。
0: 嗯，好，那先这样，我们先沟通到这儿，下来再跟您联系，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哈，这个应急燃气使用过程当中的应急问题处理非常的关键。如果一旦感觉家里有这个煤气味儿，或者出现了燃气泄漏的问题，很多朋友的做法可能有的是开窗排风啊，抽出去。有可能有些朋友说，我得赶快打电话找专业人员去问一问哈。那究竟规范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今天呢，邢台燃气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白群星白部长也在直播间哈，为大家服务。就这个问题，您跟大家来具体解答一下吧，白部长。
3: 好的，主持人。
0: 嗯。
3: 刚才您提到的两种常见反应，开排风扇，还有在室内不打电话，恰恰是燃气泄漏时最危险的两个操作。
0: 嗯嗯。
3: 开排风扇的电火花和不打电话的这个微弱电流，都可能是引爆燃气的点火源。
0: 嗯。
3: 据统计呢，全国每年由于操作不当引发的燃气事故，将近40%是由于开关电器和不打电话导致的。因此呢，在燃气泄漏时，记住这个常规的这个正确的处置步骤非常重要。
0: 嗯。
3: 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四步口诀：一关、二开、三远离、四报警。一关呢就是关闭表前阀和灶前阀，切断气源；二开呢就是轻轻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注意三严禁。一个是严禁开关电器，严禁不打电话，严禁使用明火。
0: 嗯。
3: 三远离呢，就是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走楼梯，不要乘坐电梯，我们要敲门通知邻居，不要按门铃，不要穿化纤衣物，不要穿钉鞋。
0: 嗯。
3: 四报警呢，就是到安全地带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告知你们的地址，然后这个详细情况，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应急抢修。
0: 嗯。
3: 最后呢，这个预防永远大于应急。我们目前正在推广燃气安全的3级报警切断装置，它可以在燃气泄漏时第一时间从源头切断我们的这个燃气气源，保障我们的用气安全，是目前最可靠的家庭燃气安全防线。
0: 嗯。 没错哈，一关二开三远离四报警，12个字，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牢记在心上哈。真的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够正确规范的处理，避免更大的损失。

0: 是，好，网络平台有一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住在香都区团结路这边哈，家里是老房子，厨房的通风不太好，他想问一下，一个是说这个燃气报警器，他觉得挺重要的哈，到底应该装在哪儿？另外装几个才够用啊？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燃气报警器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综合服务事业部杨磊总经理跟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杨总，
1: 好的，主持
0: 嗯。
1: 人，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这说明咱们的这个安全意识是加强
0: 嗯。
1: 了啊。首先呢，这个燃气报警器呢，它是一种呢，就是咱们在燃气在微小泄漏的时候，能及时的响出这个报警，然后呢告知咱们用户，哎，这边出现泄漏了，其实是一种报警的预防的一个装置。同时呢，它和切断阀联动，能在第一时间进行这个。燃气管道这个管道器的一个切断啊，防止燃气的再大规模的一个泄漏，哎，它是这样一个功能，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安装位置呢也特别的关键，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燃气，燃气里边呢，咱们现在目前使用的燃气都是天然气，天然气里边主要成分是甲烷，这个甲烷呢它比空气要轻，所以说一旦燃气泄漏啊，大家知道这个天然气是往上走的，就是它会聚集在房顶的这个位置。因为它轻嘛，所以说我们安装燃气报警器的时候，一定是在距咱们房顶30公分以内，就是不要离房顶太远了，太远了反而监测不到啊。30公分以内这样的位置安装燃气报警器，同时呢，我们还有房子有3个地方不要去安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灶具的正好的上方，比如说抽油烟机上方，因为这个位置呢。第一个呢，会受油烟或者其他的这个咱们做饭的时候一些这个其他的燃烧不充分的气体的干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你不要安装在这个特别靠窗的位置，咱们这个比如说窗户一打开，这个里边的气流会扰乱啊它的报警的器的这个监测这种泄漏的这个气源。再一个就是墙角的地方啊，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不要安装，这三个不安装的地方。同时呢，如果咱们目前的话，如果说家里边这个厨房只有一个用气点，那么一个基本上是够用的。如果家里边的厨房大或者有多个用气点，那么我们可以安到2个或3个以上的这样的报警器。这个也是根据咱们的用气点以及咱们的用户的厨房的使用面积来确定的。同时呢，我们要特别的关注。得请这个专业有资质的人员进行安装，因为毕竟要动燃气的管道，报警切断嘛，切断阀是在燃气管道上安装的，所以说请这些有资质的人员进行安装。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报警器的这样的安装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客服电话2222569进行咨询啊，我们第一时间会派工作人员上门给您进行服务。
0: 好，这是解释得非常清楚哈。我们说相关安装的一些原则和流程，随着现在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哈，我们说很多这个也都换成了新型的这种物联表具。有些朋友会关注哈，这个表具它的交费，如何通过线上缴费呢？这个问题我们简单请王丽主任跟大家来沟通一下吧。线上缴费如何实现？
2: 对，新型的物联网表现在呢操作的非常的便捷。物联网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支付宝、邢台燃气公众号和邢台燃气小程序等多种的在线方式进行缴费。那操作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扫码或者是关注一下邢台燃气公众号或小程序呢，点击进入，通过输入自己的区域的地址以及这个房间号和用户姓名呢，就可以进行绑定。绑定后呢，那就直接可以在这个线上进行缴费了。缴
0: 还
2: 费
0: 是，
2: 完毕以后呢，您需要摁一下我们的这个通讯按钮，5到8秒钟进行一下传输，传输完毕就可能正常使用了。
0: 还是非常方便的哈，
2: 对。
0: 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捷。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航风热线也要接近尾声了，在此感谢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航风热线的办公电话呢是2277896，过后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航风热线再会。